0: 哎，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张老师好。就我们经过了一个降雨过程之后呢，今天北京算是放晴哈，还是云彩会比较多一点。未来几天还会有降雨过程出现吗？您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1: 好，今天这个天气因为现在是多云渐晴，但中午以后啊，天空的云量还会进一步的增多增厚，像南部地区啊，还有一些分散性的这种小阵雨天气。这个它主要是受到那个南边这个系统的影响。我现在看到在雷达图看，像河北中南部这些大部分地方都有一些分散性的这种阵雨天气。那么这种阵雨啊，这种降云团啊，它在北上。你像现在北京的南部，像房山、大兴个别地方，出现了掉雨点的现象。一中午以后，这个天空状况会阴的厉害一些，但是这个雨不大。像这种雨啊，对大家的户外活动影响也不大。那么到了夜间，还是维持多云的天气，能见度比较好。今天早晨能见度还差一些，但现在能见度也在好转之中。今天夜间能见度就比较好了。因为今天这个天气情况，不错，天气舒适宜人。明天这个天气看来是多云，中午以后到傍晚前后这个期间，看来还有一股冷空气又会过境北京。看来现在看来就是西部北部地区会有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那像这种雷云团它下山以后可能会减弱，但是对平原地区有些地方可能也会有些影响。大家关注一下明天这个天气啊，这个高空冷槽过境，对北京带来影响。总体来看这个降水量不大。再一个，明天这个风啊就是比较大一些，可能南风阵风有五级左右，气温看可以在27度到18度之间，因为天气还是不错的。但是这股冷空气过境以后啊，北京将维持比较长的时间的天气晴的这么个状况，前面有3-4天的时间，也就是28号到30号这几天天气晴为主。那么28号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能6级左右，山区的阵风可能还大一些。那么这几天呢，看气温将明显的上升了，预计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应该是白天一个是比较晒，再一个就比较热了。但夜间天气还不错，最低气温在16度到20度之间，应该是夜间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再一个，到了周末了，这是周日了，这个天气又再度转阴，就是傍晚到夜间转阴。看来就是西部北部地区还会有一些阵雨和雷阵雨的发展。那么重点下周这个本周啊，在这段时间就是从明天开始，就是关注一个是气温上升，再一个天气热起来，再一个就是周日的雷阵雨的发展演变情况会不会影响到全市天气情况，就这样，主持人。
0: 好嘞，感谢。

0: 展示技能的平台。
1: 什么叫飞盘高尔夫啊？
2: 飞盘高尔夫应该是
1: 就是拿飞盘在高尔夫场地上来回扔。咱俩别瞎猜了，
0: 打固定点位，
1: 查查吧。又头回听过。
0: 来，从5月18号开始到10月18号，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

好载人飞船搭载上行九项科学实验项目，上行的实验样品和装置总重54.1千克，水稻种子、干细胞、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将被用于开展各类的太空实验。

0: 处方受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受药商家、受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了明确规范的要求。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个部门昨天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从7月1号起实施。当前我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然在就业的劳动者众多，劳动权益面临着法律保障不足的问题，这也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
0: 那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等媒体。
1: 好，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你看刚才说着说着咱们要学一门新手艺
0: 啊，
1: 包括也是新的什么爱好、新的运动，就出现了一个飞盘高尔夫。
0: 是，
1: 咱们都头回听说，人家这边循环赛都举办
0: 了
1: 第三届了，还是第几届了，已经是哈。所以说很有生活当中

0: 有人说，我还那个枯木说，我还以为跟飞碟打靶一样，你一个人扔飞盘出去，另一个人挥杆打，拿那个高尔夫球杆去打他，
1: 费不费劲？我以为是一个人把飞盘扔出去，然后呢放只狗给他叼回来。
0: 逗你们家狗玩呢，
1: 现在就是大家都是喜欢玩一些就是跨界，
0: 是
1: 啊，你看把飞盘和高尔夫的这个规则结合在一块儿，叫飞盘高尔夫。刚才我说那个匹克球呢，大家就开玩笑说是用这个
0: 网球
1: 的动作，拿着乒乓球的拍儿，在羽毛球的场地上对打。对，就是反正他现在都玩一个结合哈。
0: 那像这种是不是有基础就会比较容易？比方你以前打网球，
1: 对，
0: 匹克球就容易上手。
1: 对于匹克球的基本的底线动作来说的话呢，跟网球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果你会打网球的话呢，打匹克球底线上手会非常快。如果你以前是练乒乓球的，现在据我所知，现在全国咱们国内有好多就是转专业的，全国可以巡回拿冠军的选手，以前都是打乒乓球的。打乒乓球。

0: 会打高尔夫的跟这项目
1: 完全不搭嘎，
0: 不上了，
1: 完全不搭嘎啊。我们看看这位听众，这位叫佳佳，佳佳来了，佳佳，另外一个佳佳，他说，你们节目里面刚才说烧烤班来着哈，说听你们节目中说烧烤班，我家10岁的儿子非常的喜欢吃美食，也喜欢做美食，说这个暑假我想给他报一个烹饪的夏令营，我查了一下，4天收费7800，还是走读。

0: 就是线下的那种，就是哎，就是电子的商场里面，然后就是现在不都有那种电吉他吗？
1: 啊、
0: 不是电，就是智能吉他。
1: 嗯，
0: 有那种和弦器的，也有那种就是你需要摁和弦，但是它手不疼的那种塑胶的。
1: 嗯，
0: 我就一直在。

0: 这么着吧，你这么着吧，你这个手指条件，你学琵琶
1: 啊，学琵琶，
0: 或者你学古筝啊，你都省得带那个假指甲
1: 了。哦，对
0: 对吧？
1: 对对，
0: 用你自己的
1: 就够了，
0: 是吧？六指琴魔，东方不败，
1: 别，
0: 来，大家想学份什么新手艺哈？

0: 响，你别睡着了。
1: 什么
2: 当
0: 当儿，
2: 有没有知道那当儿是干嘛的？
0: 你这还是在庙里看的什么东西？感觉是，或者是那个叫什么能量送波是吧？
2: 那让睡觉呢，那整个乐队都睡着了。
0: 我是一直说我很想学粤语，我觉得很好听。然后呢，说到体育摄影，可以发两张周末闺女击剑比赛的照片，是主办方拍的，好漂亮。我们来看看啊，应该动态也是抓的非常，哦，真的，哎呀，这肯定是明显是这个得分了，是吧？这个击中了对方得分了，然后挥拳庆祝的时候，哎，真可爱呀！而且他那个头盔上还是五星红旗那个样子。
2: 这技能挺难的，我在现场看过一回，
0: 击剑挺累的，
2: 击剑反应必须特别快，
0: 是的，是的，
2: 是吧？这练反应，这个上次我是在那个法国奥运会。当时在现场看了一场击剑比赛，就是你看这个，咱平常看电影佐罗，对吧？印象最深就是佐罗当时玩击剑，
0: 三个火枪手，
2: 挺帅，每一动作都挺帅的。你要真是在现场看击剑比赛的时候，你都觉得看不清，啪啪啪，哎，得分了，
0: 对，
2: 啪啪啪，得分了。只要一进攻，那个剑的位置，尤其剑尖是软的嘛，
0: 对，
2: 它很快就容易啪。这个双方触碰的过程当中，
0: 就甩一下，
2: 无意识就可能碰到身上就输了。
0: 也分是重剑还是配剑，
2: 啊，是重剑，
0: 它的那个刺跟劈的那个规则是不一样
2: ，
0: 对，不一样的。反正是个挺，对于孩子来讲是个挺好的一个锻炼。对，
2: 真好真好。
0: 我们家有一个邻居，也是我姑娘的同学，就是小男孩，就是常年全国各地击剑打比赛的。那小伙子喊的就是特别的轴实那种感觉，就是感觉身上就特别的，因为他下盘要非常的有力，非常的稳那种感觉，
2: 全是劲儿。
0: 你看我们听众说你了，说高哥你别瞎说啊，那个吉他我不懂，钢琴我还是了解的啊，就是大概意思吧，就是说你不想练你别怪指甲。
2: 谦儿也说了，说那个高哥你说那个当，那应该敲的是三角铁，
0: 三角铁吧，
2: 三角铁。多好的一个工种，
0: 那我觉得敲出来不是你这个动静，呆有点那种跟时间到你就快点走吧，
2: 有吧，哎呀，是吧，恐怖片来了，你这个，
0: 对，来大家说一说啊，如果让你学门手艺你想学什么，今天我们1039严选商城来给大家推荐好物，这不是刚才气象专家也说了吗，这一周基本上明天开始啊，天空呢会放晴，然后白天就会比较晒了，然后呢温度会上升，但是到了晚上还是比较凉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 CPB 护肤限定礼盒在这边给大家安排一下，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当中呢是包括来自 CPB 的洁面125毫升，加上隔离37毫升，都是正装大正装，加在一块呢这一套只要

0: 的酸洗到图案的设计、掐丝、点釉、烧釉、打磨的全过程，深度感受非遗技艺。
1: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这些工艺品，这个课程给我很多的帮助，关于设计的一些美感啊，包括一些梦想都能在得以实现。
2: 各行各业的年龄层次也不

0: 北屋村路闽庄路口双方向，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的双方向目前都是车行缓慢。
1: 首农樱桃熟辣，采摘露营，快来北京红星集体农庄老字号樱桃创意美食市集，5月22日至31日周末限时开放，首农享味樱桃季，等你来赴约。

0: 我闺女现在就进入青春期了，然后你在跟她聊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她有小秘密，然后有一些小秘密她是坚决不会跟你透露的，很难走进她心里。然后包括她手机，现在孩子有手机啊，手机那密码我就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改的，改完以后就再也打不开了，
1: 你就打不开了是吧？
0: 然后甚至说，你说哎，我用你手机拍张照片。

0: 就是说没不是必须非得说，
1: 嗯，
0: 因为你跟你哥们说完以后，以后大概率你也看不见了
1: 啊。不，我会跟他通气儿啊。我说，哎，我看见了，你小心以后我看不见啊。我觉得这事儿可以提前说一下的，
0: 就是家长们。

车安全。在北五环西向东方向肖家河桥目前是有事故，还有在西五环南向北方向衙门口桥以南有事故，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有事故，京藏高速出

0: 在 CBD 里寻找低碳出行的生态环保的好路线啊。大家可以关注小红书奇妙之旅，骑行的骑，了解活动的动态。那更多有趣的骑行内容，欢迎大家收听一路畅通奇妙之旅，每周日下午的5点到7点，带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好。
1: 好嘞。

0: 有了这个网络的互联网环境，就是想学什么在网上都可以找到教程，这倒是真的哈。
1: 嗯，也有难易之分吧。
0: 嗯，
1: 织毛衣，我记得小时候我妈他们织那毛衣，
0: 先织平针吧，
1: 中间还加亮片了。

0: 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是多云见阴，南部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60%。

0: 钱自己拿
1: 啊，
0: 对，你就不用算，你就自觉往里放就行了。
1: 对，
0: 然后因为师傅他那个手是要做吃的
1: 啊，他不碰钱，
0: 他不碰钱。或者他会拿一个大镊子帮你夹，但大部分的时候是你自己往里放钱自己拿，你不用算钱。
1: 现在都微信，你好，十块，十块已到账，对吧？
0: 扫码
1: 更不用算钱了，
0: 十块钱一个。

0: 都是感觉是脆在一起的，然后里面那个辣度我还真没有在北京的煎饼摊吃过那种似辣非辣的那种口感。
1: 调味比较
0: 独特，
1: 比较合你的口味吧，应该是啊。

0: 在刚开播的时候，高哥说了一个很神奇的那个路边摊烤串的一个故事啊。好，大家可以说一说啊，这个让我学一门手艺，我想学什么？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留言互动。十块钱煎饼太贵了，是现在煎饼。反正天津的那个煎饼网红火了以后吧，也好也不好。好了的话发展经济，不好的话确实，那什么价格都是啊。
1: 北京现在也贵，上次我点了一个，我忘。

0: 之后，我再也不想吃蛋糕了。
1: 是
0: 说一个蛋糕里面搁了那么多糖、那么多油、那么多脂肪，这也太罪恶了。
2: 您不能自己做，是少搁点儿，
0: 不少搁了出不来那个口感啊，出不来那个味道啊。而且就是你自己搁的，你还知道你那些真材实料吗？都搁的是什么？好多人自己学完烘焙以后，就再也不去外边的那个烘焙店、面包房买面包，就觉得这里边水太深啊。
2: 那我还是别学了。
0: 就是反正很多东西太

0: 有没有想学主持人的，也可以跟我们联系。联系联系，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赛程当中呢，将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的技能，蜕变成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以免费报名，更大的舞台等着你来。
1: 这感觉也是要奔着那种全网千万粉丝那种大主播去的啊！大家在这个融媒体的年代当中啊，除了这个基础的这个播音主持，像我们这种老本行哈，其实呢，怎么样在互联网当中，在人人自媒体的时代，成为新时代的大主播啊？您可以过来学习学习，或者说大家一起交流交流吧。
0: 嗯。

0: 进入到了人社部发布的国家职业标准当中。
1: 嗯，
0: 所以您这个还是非常好的一个赛道、啊、
1: 真是。
0: 嗯，
1: 其实也带大家来了解一些数据吧。
0: 嗯，
1: 据说呢，在 AI 的浪潮之下，有超90%的应届生主动的调整求职的规划。
0: 嗯、
1: 据中国青年报社的社会调查中心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103.9 兆赫。

0: 就走在长安街上，咱们群英会的会址在人民大会堂。很巧，散会之后，王进喜和一众的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劳动模范呀等等一系列的，一起走出了人民大会堂。一眼就看到了行驶在长安街上的顶置汽包车。王进喜就发问说：“这是什么车？人车上那大黑包是干嘛的？”
1: 没见过。
0: 旁边就有人知道啊，就给他解释，他说：“您不知道。”咱们属于是一个贫油的国家，汽油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的稀缺的。

0: 从无到有，接着是从它的这种能源的这样的
1: 一个转换，
0: 转换能源的使用上看到北京公交的一个发展，
1: 大家乘坐的感受是有变化的。
0: 承载着北京人生活记忆的这些有很有特色的一些公交车，
1: 其实每一辆公交车都承载着一代人的公交车记忆。像56年开始咱们京一型

0: 了，
1: 嗯，
0: 他来不了，哎，临时请假，所以只能靠一名售票员前车后车去。
1: 那可累了去了，
0: 他可累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车这一站在前车厢卖票吧，
1: 是，
0: 他这一站卖完了票之后，哎，要跑到后车厢去卖票，然后还要记住了前车厢和后车厢分别有多少个人要在这站下车，
1: 嗯，
0: 然后还要查票，要检票，要唱收，要唱付，要找钱，还不能错。
1: 嗯，
0: 可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哪儿？

0: 我们一起来到北京公交馆，在一辆辆不同年代的文创公交车模型当中，来感受这其中承载的岁月情感。北八传媒文创负责人刘佳专门给我们介绍了这些饱含感情的公交车车模背后的故事。
1: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公交馆的这个文创小屋，里边全都是北京在自己的记忆当中乘坐公交车的很多的这种车模。
2: 我们现在历史上整个开发的大概有70余款，这个我们的开发时间其实已经有将近20年。

0: 有这种拆卸厂，所以我们也会存留着很多的这种拆卸的零配件啊等等，没错，是，所以这个都是完全遵照着当时的这个车来还原复刻的。
1: 首先要有详实的这些资料。
0: 嗯，从开发成本上来讲非常高，周期也非常的长。
1: 嗯
0: 啊，从这个开始筹备到真正这个产品能够上架，最少最少也要6到8个月的时间。
1: 哦，一款需要6到8个月。
0: 是的，是的。
1: 那你看哈，比如说从这个外形这个角度来讲还好，现在更多的人们对于就是它的一些细节的这种要求，
0: 嗯，您看，
1: 是不是很难？
0: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呢其实目前的一个痛点也是在看这些零部件，
1: 嗯，
0: 它怎么更好的既能够还原也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质量。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后视镜，或者像这种电的大辫子，我们要去查史实资料，我们要去看历史照片，我们要去找各个不同角度，尤其是那些很老的那些早

0: 更熟悉的。
1: 这个太有时代感了，大家一看马上就会想到自己小时候的时候。
0: 这个是70到90年代、是整个北京公交的扛把子，黄河大通道。在我们看来啊，这个公交车它已经不光是一个交通的一个运载的工具，它其实更多的是我们北京的一个城市的符号，也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这个对于

0: 对，所以我们是、嗯、我是十几年前摇的号啊、嗯、对，
1: 一不小心也看来自己是个老司机了、
0: 哎嗯、对，十几年前摇的号，所以可能跟现在的这个政策啊，包括这查询的系统都不太一样了啊、嗯、所以这个我们也给您看看到底什么情况哈。
1: 来，欢迎本期的嘉宾风度车评的陈诚做客我们的节目，一起来跟大家关注车市哈。一方面咱们先跟大家公布一下指标的这个好消息，另外一方面呢价格

0: 说实话已经没有涨那么多了，相对于我们消费级的以及说商用级的，就是不是在车里边用的，涨了算少的了。
1: 嗯，
0: 在三个月内啊涨了180%。嗯，然后呢
1: 180这个价格其实

0: 体现不明显。
1: 体现不明显，但是呢，因为这些车，所有的车都要用到这些，尤其是支持智驾的车型，芯片一定要用了。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内存涨价，内存涨更多。我们已经知道，其实我们消费级的已经涨到了300%，那么车规级这边涨的一点也不比这个百分比小。以及说，目前看来呀，其实2026年的车规存储芯片的供应商满足率，要可能要低于50%了，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是整个这个市场的结构性的挤占，因为AI

0: 求高，又压的成本，又压的价格相对比较低，不如那些赚钱来钱快。
1: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看整个的从供应商的成本来说也是在上涨的，所以我们说汽车市场如果继续保持之前的一个下探态势的话呢，很有可能就会迎来消费者其实是开心的，能买到便宜的车，但车企可能叫苦不迭，新车不断的推陈出新，然后呢技术也不断的在迭代，但是它的成本一直在上涨，可是卖又卖不上价格，最后就陷入到了这种恶性的循环当中。
2: 是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小调查哈，这个五月份是不是迎来一个车市价格拐点呢？发现分怎么分呢？是新能源，大约五月份已经有15家主流的新能源车企收紧优惠，纷纷开始涨价了。涨价涨得少的呢，可能涨2-3千；涨得多的呢，甚至能涨3万块钱。而且就是以这个新款车型迭代，或者是年款车型的推出，直接涨价。
0: 对，
2: 就新款推出之后呢，调价，它不会在原来那个基础上就价格变动啊，因为老车主又该投诉了。但是燃油车这边呢，确实你想让它涨起来，燃油车目前仍处在一个缓慢降价下行期，还没有出现那个历史性拐点，燃油车开始涨价了，通过新款迭代怎么样，产品力增强了，目前还没有。
1: 对，所以刚才也有人问说这个现在 X5 啥价了，然后咱们的这听友互相在这群里回答哈，
2: 说 X5 比问界 M9 都便宜了。
1: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关注一波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因为在这个聊天室当中呢，大家是可以互相看到回答的啊。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来不及给大家答的一些问题，咱们是可以在聊天室当中，咱们热心听友会给您来解答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关注一波，点开主页有一个汽车天下的聊天室就可以。而且现在已经有人在报喜了啊，雅静说我昨天晚上查了，我家小客车中标了，然后也收到短信了。对，如果您是这个中标的话，一般会收到这发来的。
3: 昨晚
1: 他应该是中标，是燃油车指标吧，应该
2: 燃油车是下个月。
1: 哎，对呀、
0: 那个理性判断啊，理性判断看准喽。
2: 对，今天10点才公布的。您昨天晚上那个是钓鱼网站还是？
0: 对，那里边有链接的话，千万别点啊，千万别点。
1: 对对对，咱们还得打开反诈 APP 哈。
2: 燃油车下个月啊，
1: 对
2: 啊，亲爱的们。
1: 昨天晚上，今天早上是啊，这有时间差的呀，我刚想起来。
2: 对
1: 对，所以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啊。
0: 对，我当时摇到号的时候正在一个活动上，然后我是下午1点来钟收到的短信。所以看看吧，这个昨天晚上收到短信不是特别现实，一定要注意啊，
1: 注
0: 意
1: 注意注意。然后但是吴宇这位朋友说应该是这个是没问题，他说排了8年的电标终于到手了、
2: 哎、恭喜恭喜，
1: 经济太不容易了、内牛满面，
2: 可以好好想想买什么车，有好消息告诉我。
0: 8年前其实能做出这个转到新能源指标上的，这也是需要一些

可能最近都会去这个摇到号的朋友们都会去看一看车，但是考虑到现在是一个价格拐点，大家要注意的点更多了。一是您之前订的那些车型有没有涨价，二您

0: 体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让大家的利润率都上来，让大家的怎么说呢，以后买车更加的有信心更安全，
1: 嗯，
0: 有没有这些可能？我觉得是有的。
1: 如
0: 果说我因为现在还是说通过供应商来倒逼价格上涨，那其实利润率这个时候反倒是对于车企而言是有机会的，有机会能够去稍微喘一口气。
1: 对，一方面可能是上游供应链各方面的原因呢，价格上涨导致这个价格上涨，另外一方面呢，企业自己也拍大腿有点后悔了。后悔什么呢？今年就跟就是北京车展之后跟两家车企我们在沟通的时候的，他直言不讳的说，就是今年不想打价格战了，实话就是说我降了价了也没卖出去多少台，那还不如不降呢，这是他们的心里话。就打价格战把价格拉下来了，品牌的这个价值变低了，以为能多卖呢，先存活下来呢，发现也没多卖几台，那就还不如不打价格战。
0: 对，但既然不打价格战车企也不是说就，而且消费者也不能说我就白交这个涨价的钱。那么自此开始，其实如果不打价格战的话，我们不能以价换量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0: 因为我们价格稳定了，是能修复消费信心的。
1: 消费信心，
0: 对。然后而且我们之前看了一个调查，挺逗的，是说消费者对这个技术迭代带来的价值升级的这种积极的影响啊，有20.7%，挺高的一个数字。但是与这个价格战带来的这种负面感受啊，砸的真的是挺厉害的。我价格越低，我越等，我越不买。我觉得这而且我它跌到我认为的一个正常价格以后，我开始担心了，它会不会倒闭，会不会崩盘，那这些都是我需要去担心。但是一旦涨起来了以后，中长期看啊，对于更多消费者的信心其实是有帮助的。
2: 嗯，其实我觉得市场稳定是对更多消费者来说可以增加信心的啊。就现在我们之前打这个价格战的时候，很多消费者都会觉得下个月会不会更便宜，什么时候才会最便宜，
1: 你越降越不买。
2: 对，然后你越降越不买，那其实真正的在价格稳定之后呢，这消费者一个是重拾信心，再一个呢，在购车的时候如果是刚需，他不会有那么多顾虑哈。包括我看到一些新闻，就是现在的部分它的什么智驾各种包啊，好像也是要去收费了。有很多都宣布说以后你要是想要什么什么智驾的包，原来是特斯拉是收费的嘛，然后之后就可能有一些这个咱们自主车企也会有一些智驾包，它会有一些少许的收费了啊。为什么说少许？因为跟特斯拉比起来它还是便宜的。
1: 对，12000的智驾包或者是几万块包年这样的。
0: 其实这一波涨价呀，主要

0: 特别适用，那个里边带水杨酸啊什么的，而且浓度还是有一定的，然后所以对大家的这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剥脱性质的这么一个往下去角质的这种这种用途的，所以
1: 轻盈度是去角质的。
0: 对，我们这个神仙水确

0: 感觉自己就行了啊，
1: 我觉得自己就行了。但是我还得问你个问题，比如说哎，我买了这个 SK2 神仙水和他送我的面霜，我能跟我之前买的这个黑绷带搭着用吗？比如说我水涂神仙水的水，但是呢面霜涂前面买的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
0: 精纯系列面霜，
1: 精纯系列面霜，
0: 对对对对对，可以，反正我是觉得是可以，
1: 还是说是我就用本品牌的

0: 货车停那儿不动了，
1: 嗯，
0: 大家在过这个园博园南向北内环的时候呢，直接提前并到中间车道和外侧车道，躲开白色货车，尽快通行。
1: 嗯，
0: 因为看地图呢，现在已经堵挺长的了。
1: 对，而且这两天大家普遍反映，可能路面上的情况体感啊，可能比前段时间的堵车程度要更高一些，因为可能最近也会有一些这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然后包括呢夏天了，可能有些朋友就不想骑自行车了，觉得太热了，可能就开车出行了哈。不管什么原因吧，就大家走之前还是要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路线啊，确实有一些路口路段真。

0: 在一个感觉像是悬在半空中，然后您就能看到底下那个悬架疯狂的在主动进行伸缩，他们是向上顶住车身，然后下方疯狂的在吸收这个路面的起伏。
1: 嗯，
0: 这个整个的技术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它现在也分几档，
1: 嗯，
0: 之前我们有这个400伏的，有这个48伏的，现在这个理想上面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看到了是一个800伏的主动悬架。
1: 嗯，
0: 这个确实是当这个电压更高以后啊，他们能进行这种伸缩的能力，进行反馈的能力更强一点。
1: 嗯，
0: 以及说力量更大，他们能撑得住像 L9 Levis 这么一辆大车，
1: 接近3吨的一个车啊。其实这几个我都开过，比如早年间的48伏单向往起顶的时候呢，那时候你的体感特别假，因为在就是第一代技术出来的时候，比如说你向右转弯，你左边会压缩，然后向左侧倾，左侧呢它主动往起顶的时候呢，会把你的左半边顶起来，那时候特别假，那个车身动态的感觉。但后来两边这边顶那边拉，
2: 嗯，
1: 这时候呢你觉得哎车感觉更有韧劲了。后来到了比如说400伏保时捷的 PAR， 现在800伏，感觉力道是越来越大了，就它的这个单侧的或者单根的这个轴带来的这个牛米数，
2: 嗯，
1: 也是越来越大的时候，反应越来越快的时候，你的体感是觉得是近乎于一个理想的底盘。
2: 那阿莹就
1: 理想汽车是那个
2: 对理想情况下的底盘，
1: 嗯，
2: 哎，你说这车起名取的，但是阿莹。

0: 一些误判了。在试驾的时候会感觉到说前面这坑大不大也不知道，给顶着油过去了。顶着油过去了，后来发现其实看到了这个坑肚都到根上了，我才看见那坑有多深呢。只能是说在这辆车我过去的时候车身是平稳的，然后转向也没有什么反馈，但我觉得对于那个比较薄的轮胎和比较大的轮圈是一个挑战。
1: 嗯，
0: 他们是把这个成本转嫁到了，给压力给到了轮毂和轮胎，那我觉得还是说谨慎一点为好，因为它确实给您的路感说，或者说对于路况的判断

0: 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3: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呢？
3: 再送。

0: 的降雨天气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在此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这种子固定的。另外当然楼高的免费滑梯在哪儿，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地方都是人少景儿还美，大多还都免费。您回复着紫色回到哪儿，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我给您说一说。首先纳波湾月季园啊，这个打5月18号就开启了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花月季文化节，在大兴区纳波湾月季产业园，它就是到5月18号就开启了。这次的月季文化节是花开北京缤纷月季，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您要进去您就看吧，哎呀，到处都是五彩斑斓的，首先是月季海洋啊，30万株不同品种的月季，有30多个精品月季主题打卡景观。目前最大的月季景观设计呢是，哎，这个应用展示示范区就都在这儿了。那品种也很多，比如说这个月季品种啊，月季品种我也刚知道，叫大花、风花啊，丰台的丰，丰收的丰，藤本，还有微型。还有地被等等啊，这都是不同的月季品种。地栽的月季15万株，盆栽的月季30万盆，造型月季2000盆，这可太漂亮了。有花海，有长廊，长廊是带那种拱门的，或者是夹道把您这个夹在花墙中间的，或者有设计的，比如说，哎，是那种 S 波浪形在您两侧啊，您从这中间游走，穿上好看的衣服，那就太美了。另外您周边可以去个庞各庄啊，是不是？23号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也就是继西瓜小镇夏日欢乐季火热也启幕了，这个有点时间短，所以您还得赶紧去，就到5月31号。

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紫色。这和仁和农场人家还有手绘的那个地图呢，这边还有露营区、咖啡厅、户外餐区、帐篷露营，哎，真美好。这不就是感受初夏的美好吗？对不对？又绿色，又能听到虫鸣鸟叫，这两天我还听见青蛙和癞蛤蟆也叫，特别有生机。大自然的交响乐就在这儿奏响，然后呢，蚊子应该还不是太多的嘛。一会儿给大家说一个啊，有这人家杭州有公园特别厉害，特别厉害，人把这蚊子收拾了。咱先说完这个北京啊，北京除了这和仁和农场，还能去京西。

学一写作文啊，红的如火，粉的似霞，黄的若金，白的胜雪。你这让小朋友看看是吧，这到时候作文的这个好词好句的都有了。在这儿有多少米，整个这个月季园占地23万平方米啊，方月映秀是中心节点，展示了来自全世界的众多的月季品种。哎，特别设立了国产新月季品种展区，哎，呈现的是咱们国家自己育种的最新的一个成果。园区呢也围绕着国内文化加上国际风情，哎，有7个特色展园，实在是漂亮。你像中式园林的典雅是吧，欧式的那种异国风情的这种浪漫，哎，都能满足您啊。这个门头沟周边还可以去永定河龙泉湾滨水休闲绿道走一走，这条绿道5.5公里啊，是门头沟的母亲河永定河，你就沿着它，哎呀，逛累了呢，周围还有一个叫牧名山谷的这个地方，这儿呢有咖啡，还有呢特色的贵州风味，比如说热腾腾的牛肉粉。您可以先吃个牛肉粉，对吧？餐后再来杯咖啡消消神儿。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紫色，哈静说想看那个杭州公园，回复一蚊子说没蒙对，哎，没有蒙对。另外还有东桥口休闲公园啊，这儿也是缤纷的花田，是景观花海，整个是2.3万株乔木，54.8万平方米地被的花卉。它这个东桥口休闲公园啊，主打的是一个就是多色的花朵在地上，就彩虹步道，但是您不能在那走啊，只能看，因为人在花嘛，吸引了很多鸟类啊，成为了连接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一个生态纽带。周边有西三旗万象会，这儿有什么呀，有3周的一个特别好的音乐节，

国贸桥北向南，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到四元桥南向北，东五环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平房桥到七棵树桥南向北，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

菊花是另一个花啊，咱先说这大花葱，这个是紫色的。这个大花葱呢，反正它就看着像棒棒糖那个球一样，哎，然后风中摇曳，哎，小锤子似的摇来摇去。这个肯定是见过的，因为家里这个经常种这个葱或者见着葱开花就这样。朱百万说：“哈，我们家就有。”对呀，但是您家里再有，它不成片呀，对不对？北京交通广播的。

那个大滨菊的一个很好的景点。这和义农场这个在丰台区怀房路南苑森林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啊，这周围有一个中国航天博物馆，那得看一看呀。想看大花葱，哎，您还可以去其他的地方啊。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浪漫。另外呢，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银峰秋石景点也不错，哎，这儿是漕运码头，哎，再往南走一段也可以看到金鸡菊啊。总之，北京的花是多种多样的。我刚才问那还没人回答我，这个大花葱，有哦，你看朱百万说了，有一股淡淡的味道，就得贴近了才闻到，不好形容，反正不属于花香，没有那么好闻。它不属于花，它属于葱花香。我不吃葱。所以我就担心这个花嘛，是吧？我到时候远远的看一看。想看大花葱的朋友回复浪漫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我这不吃葱不吃蒜不吃洋葱不吃辣都出名了。我前两天跟一特别熟悉的餐厅订位子，我怎么跟人说是我人都不知道，我说我是我还

绵延不绝的西山也是倒映在湖水当中，睡莲缤纷啊，散落在湖面上，好似星星点点，又似这个北斗七星阵。真的，您看他那排的有点意思。反正您去国家植物园，南园北园各有特色，你要有点这个体力呢，香山公园还可以再走一走逛一逛。咱们三个赏花啊，不同紫色的花，睡莲浪漫，还有就是紫色，这三个关键词我自己都忘了。另外还有园博园，北京园博园呢，这儿也是忆江南内的池塘，人家不同园林啊，忆江南，这儿睡莲开特好，再加上南方的这种古典的水榭歌台，是不是亭台楼阁，这就多了一

0: 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1: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0: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其他外卖也送到，注意用餐愉快。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5: 好啊，一起点。
4: 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5: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3: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

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虫怎么消灭的啊？怎么能让他这么自信的说自己就无蚊呢？哎，因为公园内有一款叫做吞天蛙的神器。这说起来实在是太像那个修仙的什么小说了啊。吞天蛙就是大家想那个三个字啊，就是这么豪气。吞是吞咽的吞，天呢就是吞的一部分啊，就是上天的天嘛。蛙就是呱呱叫那个蛙，吞天蛙的捕蚊器安放在十字港公园周边的区域。哎，这公园叫十字港公园，周边区域包括西溪湿地北侧

一字头的啊，动车组列车啊，铁路部门对列车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了适应性改造，专门设置了自行车存放处。这个相信听节目的朋友肯定大家都知道啊。那除了预约这个自行车随身行之外呢，也还可以很多内容都可以带上高铁啊，比如说有些想不到的，涵盖了运动器材呀、宠物绿植、小众好物，只要符合规定都能上高铁啊。首先这个户外装备。那么日常滑雪板、露营帐篷，只要合乎尺寸规整啊，然后呢收纳完好，也是能带上高铁的。那宠物绿植方面呢，如今呢高铁宠物托运覆盖了全国126座高铁的车站，有265趟动车组列车实行爱宠行的服务。您家养的小猫小狗就可以跟您一起坐高铁了。其实鲜花绿植也是旅途中的一个温柔陪伴啊，但是呢有一些要求，比如小猫小狗单只要小于15公斤啊，肩高要小于等于40厘米啊，那也是小于等于啊15千克。那么肩高小于等于40厘米，身长小于等于52厘米，每人还最多带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来啊，大家继续关注一下铁路运输的一个情况啊。要提醒大家是，就在5月23号啊，中国铁路南宁局南宁客运段发生了一个情况，做了一个通报。这个高铁行李架上来掉下一条蛇，进行了一个核查。因为网传，这个高铁行李架上怎么掉一条蛇呢？经过看监控视频和问询相关人员做了一个查明，在5月17号的时候呢，这个南宁客运段D195次列车上啊，9车3B的座位上的旅客其实带了一条鳗鱼，俗话叫鳗鱼，就鳗鱼，这个袋子也没封闭严喽。在列车行至义乌到金华区间的时候呢，袋子当中爬出，就是这个鳗鱼就爬出来了啊，人家也要那什么嘛，求生嘛，然后掉到了他的身上。这个旅客是迅速的把这鳗鱼放回袋中，而且密封，后将装有鳗鱼的袋子放置在车厢连接处。在列车抵达衡阳站的时候呢，旅客是提了这个袋子下车了，期间也没有对他人造成影响。但是你这周围旅客一看肯定是很紧张啊，是不是？你怎么好嘛，这黑不溜秋掉一长长的。他自己倒是应该也不是太害怕哈，但是你这确实是应该封好，这精神上受到了一定的这个惊吓。然后目前呢，就是说其实对谁没有造成太大的实质性的什么影响吧，但是也警告大家，如果各位携带作为食品的啊，而且经过封闭包装的鱼、虾、蟹、贝、软体类的水产动物，这有朋友可能都受不了一点，需要按照确认包装牢固密封良好，途中呢加强监视，防止此类水产动物发生异状，以免影响正常乘车秩序啊。但是这个鳗鱼其实也是能咬的，被它咬一下可以了不得。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回应，能看到那个看到图啊，这个截图有一个呢，是从这个行李架，它不是一个塑料板吗，半透明的，所以能从行李架底下看到这个鳗鱼的影子。你光看这个影儿，

您按照这个信息再继续的，比如说填写乘客的信息，选择您游玩的日期，系统会显示预约日期是库存充足啊，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不充足那就得改天。支付成功之后呢，再点击进入购票订单，查看一下详情，确认确认。抵达景区之后，您出示订单的二维码，核验入园就可以了。这个滞游那拉提，大家还是要，根据一些个安排，比如包括他对车的，这个要求啊，比如仅七座以下啊，含七座 SUV、商务车、轿车、一体式房车可以办理定制自驾游，拖挂型和长度超过七米的房车就不能办。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任何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管庄，北京万全。

故，提醒后车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在建外大街的由东向西，通惠河北路二环到三环间的由西向东，以及京通快速路双桥由东向西，还有菜户营南路的由南向北，莲花池的东路的东段。

在今天节目的最开始呢，先为您插播一条最新的信息。你好大主播，2026的融媒体的主播大赛的报名现在已经开始了。那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广电行业的从业者

0: 味杂陈，
1: 美食最抚人心，
0: 滋味在舌尖轻起，
1: 快乐在心头绽放。
2: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1: 您了几味呀？

0: 养人了，
1: 就是
2: 是
3: 你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去了马来西亚和土耳其是吗？
2: 对对对，马来西亚和土耳其。
3: 哎，最近这段时间马来西亚的天气怎么样？比如说热呀，还是雨季呀？
2: 那边的热就是基本上就是常态，还好吧，它每天都会下雨。就你要光看天气预报的话，你会觉得都绝望了，就没。

0: 就是一个很小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过去呢，也是英国殖民者修了一些什么火车站呀、啊，然后一些这个19世纪的一些老建筑。
1: 嗯嗯，
0: 一个有历史的老城。然后最重要的是在这儿实现了这个榴莲自由，所以
1: 哎，我就特想知道，就今年那边的榴莲贵。

0: 榴莲，我们吃到就是五个人吃到肚歪吧，可能真的实现榴莲自由了。然后他们就我那很多朋友圈里边朋友就说那个看着就酸酸的嘛，就说哎呀，就榴莲一看就不好吃，
1: 就是说很酸的话，
0: 哎，就是一看就不好吃，一看榴莲就是成色就不怎么样，一看榴莲那么小，才三房，
2: 那就
0: 那个
2: 吃不着榴莲，说榴莲臭。
0: 对，我说那、吃得着也是臭的。我说那个我们人均就花了人民币不到40块钱。
1: 不能吧，
0: 然后瞬间就对对就一片沉默了，就是没有人再去说什么酸的话了，就是完了，就只剩羡慕嫉妒和恨了。
1: 我天哪，
0: 因为
1: 真是便宜啊，
0: 而且它有好多种本地的，就这种小的，
1: 就是不同品种的榴莲，
0: 对，小的品种我们肯定要吃。

0: 就是冻的黑刺榴莲。
1: 它那怎么就是刺儿是黑的吗？
0: 不是，它那个就是肉会更橙红色一些。
1: 哦，
0: 就是这，因为马来西亚的榴莲可能品种更多一些，它不像那个泰国，咱们就知道什么金枕头榴莲，就那些，马来西亚更多，然后当地还有一些什么红虾呀，还有一个叫 D604，叫什么玩意儿，
2: 我就都是不同品种的。
0: 对，
2: 哎，口味呢？
0: 哇，巨好吃，就是各种不一样的好吃。然后还有一种就叫甜和苦，就是有点像那种 whisky 那种感觉，就是那个东西长出来就那味儿。我们开始以为是那东西熟过了，就长出那种酒味儿来，不是，它长出来就是那种有一点微苦，因为你要光吃榴莲，不是就一直就甜甜嗦的，就是它就。吃多了容易难受，那种就是刚好能中和一点，就它回味又那么一点，有点清苦的感觉，就是好几种。然后我们肯定吃不一样的嘛，就在怡保有几个是他自己当地的特产
2: 品种，
0: 对，别地儿连吉隆坡都没见过，因为我在吉隆坡也上那个夜市去逛去了，那边就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叫红虾，就那个肉啊，就那种橙色的，特别像那个，就感觉像那种虾呀什么的，就红虾。
2: 哎，在他们那边榴莲怎么吃法啊？不像咱们这儿，比如说蒯出来的肉自己就那么吃。
0: 嗯，
2: 他们那边有其他种类的吃法。
0: 那边主要就是，我觉得最爽的就是实惠，就是你在那边开榴莲，那个他给你包几房就是几房。
2: 哦，
0: 就是比如说这因为。

0: 然后你要开出来以后，它里边有的那个房没长好，它里边那个肉没长，就长得特别小，跟糊一样，这房就对不起，他重新给你开一个
1: 啊，
0: 就他保你四房，
2: 对，
0: 那就算他的，那就这榴莲就算开坏了就算他的，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所以就是保证你能按照你想要的价格买到，多了算你的，少了算他的，
1: 明白，
0: 特别爽。
1: 因为在我的概念里，马来西亚我也去过啊，你比如说我去过沙巴，啊，然后去过兰卡威，
0: 东马。
1: 对，然后去过吉隆坡、双子塔，这些我都去过。但是从我的概念里认为，

0: 那个咱就说同样的价格，那么大个榴莲得至少得照着八九斤吧。
1: 哇！
0: 你想我们开了那十几斤那俩榴莲，
1: 是
0: 比国内还是便宜，可能得有小一半儿，
1: 差不多差不多。
0: 但是后来我在夜市那种就是专门开榴莲的摊儿上、
1: 嗯，
0: 那真是，当时我算半天，我说这个28块钱一公斤，再除以二，
1: 嗯，
0: 就是一斤，再乘以汇率1.7，我说那这不是还不到20块钱一斤吗？
1: 嗯，
0: 我说这你这榴莲新鲜吗？人说我们这榴莲都是每天都是现进的，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有关这个榴莲的这些品种啊区别等等，他就说我们本地人就是吃这些很少吃那个猫山王，
1: 嗯，
0: 因为那个都被中国这些游客给炒起来了。
1: 哦，明白。
0: 实际上你在本地吃那些就那个D604，咱们这边也有卖的，很少见，叫什么奶油王，

0: 说这怎么办啊，咱们把榴莲熬成糖吧，就把榴莲都把那肉给削出来，然后搁在锅里熬，这么着才有。所以你在马来西亚可以看到很多的榴莲的衍生物，就是太多了，它这真的，因为你想榴莲我们吃三顿也顶住了，说实话真顶住了。
1: 而且这个时候是正好季节是吗？
0: 它就没有分淡不淡季，
2: 分啊，
0: 对，
2: 它四季基本都这样，
0: 一直都有。
2: 就是这样，这榴莲就不多说了，你越说越拉仇恨。那我想，你比如说像山竹啊，小香蕉啊，
0: 对，
2: 什么的，这些肯定在这个季节都能够吃到啊，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也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东南亚的美食，您喜欢吗？您喜欢人家的哪种口味？怎么做的做法？哪怕您说我没去过，

0: 那个还胖
1: 啊，
0: 就整个身材比例完全失调，
1: 那就是花生眼了。
0: 就是比花生芽还胖，
1: 还胖，
0: 就是那种本来是应该跟那个长得特别长条，就像咱们那个食指和中指那种形状，它最后长成大拇哥那种形状，就是短胖，然后特别好吃，就是当地人直接把这豆芽菜拿水还是烫一下，弄点豉油这么一炒，或者就特别香，专门有一家店吃这种东西。就是叫什么豆芽鸡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去了以后以为这是一个就是豆芽鸡什么砂锅粥啊，结果就去了以后发现豆芽是豆芽，鸡是鸡，砂锅粥是砂锅粥。这家店呢主打特色是这三个菜，
2: 哦，就是暗的
0: 关键它名字就都叫一块儿，
1: 哦，
0: 啊，特别好吃。

0: 他们吃的都不吃这些东西，在那儿应该算是一个小众的派系。哎，所以我以前对这儿有一个偏见，就是想去想吃好吃的肉骨茶，你要去新加坡。
1: 对呀，
0: 就是去他隔壁，因为新加坡呢，肉骨茶它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限制啊等等，它可能做的会更好。结果这次加上上次去马来西亚，每次都吃到非常好吃的肉骨茶。所以说，这东西人家那儿做的也是，毕竟他，你想马来西亚那么大的国土面积，那么长的那么多的人口，他怎么着也比，就真正如果想好好做的话，也会比新加坡那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可能来的变本可能会多一些吧。
2: 啊、对对

0: 仙本那呢，沙捞越呀、嗯、啊，包括刚才我们说的沙巴呀等等这些吧，都非常的好啊、嗯、摸摸您这个主意是最好的。就是一想到榴莲在咱们这吃有点贵，我就想嗯，应该去泡温泉，泡温泉那儿有自助，
1: 哎，
0: 水果管够，还能住宿，还能泡澡
2: 啊、
0: 是吧？
2: 是，但是您要吃到品质不错的，您一个人可能就得上千了。
1: 没有，
2: 我说榴莲品质啊，榴莲品质不错的可能就得上千了。
0: 洗浴中心这么贵呢吗？
2: 哎呀，那您得看什么洗浴中心啊？
0: 哦，
2: 嗯，尤其吃的它是拉开差别的、
0: 哦、
2: 啊，然后人呢也相对少一些，
0: 明白明白。
2: 所以您不如再添个两三千块钱的出去一趟。
1: 对、嗯。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

0: 就是我说同样的价钱啊，
1: 明白？
0: 因为去马代就在一个岛上，我觉得度蜜月没问题。你要真说带着孩子去的玩，就在岛上一玩玩个四天，那什么一点，而且还不便宜。但是像
2: 那可差远了，您这比的真的，
0: 因为你不知道今年跟马相关的都特火。
2: 哦，
0: 你懂我意思吧？一个是马尔代夫，一个就是马来西亚，都跟马有关，所以好多的人就取这个谐音，都要去这些地方。
2: 我说那天过马甸那么堵呢，
0: 对吧？
2: 都往那儿跑啊！
0: 是，所以建议咱们还是往南边。

0: 里椰奶汤，然后里边放一点那种类似于河粉一样的东西，叫水晶粉。
1: 嗯，
0: 就是所以我这么多年都没怎么敢碰那个拉克萨，因为我觉得不太好吃。
1: 你说那拉克萨是个什么，类似于像米粉吗？
0: 对，有点像水晶粉。
1: 水晶粉
0: 它那个有点半透明的那种、
1: 哦、
0: 还挺筋道的那种、
1: 哦、
0: 那个粉就叫拉克萨。
1: 哦、
0: 就是咱们北京也有很多餐厅也有、
1: 哦、
0: 就那个字儿，就那个一个口字边一个立，就拉克萨的那个、
1: 啊、
0: 有印象吧、
1: 嗯、
0: 就是那个东西呢在国内反正没吃过什么正宗的，后来我在有一次在马来西亚，就第一次应该是

0: 也可能大多数味道，我觉得买来的口味相对更平淡一点，平和一点。
1: 嗯，
0: 泰国的口味更暴烈一些，可能是不是他们的就是饮食习惯吧，更辣一些。啊，泰国的基本上每个什么黄咖喱、绿咖喱的辣度都在其他国家吃的之上，没有吃过这么辣的，我真的有一次给我辣傻了。他那个绿黄咖喱里边能看到很多的小米辣，就是你就想这黄咖喱本来是黄的，上来以后上面飘着那个油是红的，就是这个颜色就感觉就是有点，但是它又是黄咖喱的，
1: 就有点

加的那种肝儿，还有小螃蟹，就那种河蟹，他给你弄成肝儿，给你捣碎了放里边，又咸又酸又辣，我就越吃越上头。然后我旁边堆了一个小山的那个手指，就是鼻涕啊眼泪啊止不住的往下流。最后呢，我在那儿拍视频呢，旁边的那些夜市的人走来走去都在那儿拍我。

0: 啊，就拉克萨是吧、
1: 啊？就是口子边一个立的那个、啊，他吃的这个面，他说汤头有点冬阴功那个意思
0: 啊，
1: 反正就他说是那个意思。他说面条呢，像咱们吃的是凉面还是什么，反正就这混合在一起，哟，就让人觉得特好吃。
0: 对，
1: 他说他在北京啊，很少吃面，在那边吃五碗。
0: 对，
1: 就说哎呀，这好吃的不得了啊！
0: 对，
1: 啊、
0: 那个东西就是它是一种我目前从我这吃过的东西比啊，我觉得最像的是水晶粉儿。
1: 哎，是
0: 是
1: 是，
0: 那种特别顺滑的口感。
1: 另外，我们的听众静他说在那边旅游的时候吃过。

0: 泰国有很多人他是那个佛教徒，有时候他可能不吃肉，所以他就是会吃那种就冬阴蔬菜。
1: 嗯，
0: 我也吃过一次，就是味道有点寡淡。咱都是喜欢吃多少带点那种荤腥，它那个汤头比较鲜，我觉得还是蔬菜的我就不太喜欢。
1: 哎呀，真的，如果说世界的味道啊，真正在世界上大家都能接受或者都能够

0: 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2: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0: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0: 我们共同请它
1: 把绿色留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少河，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来关注路况。建外大街国贸桥到建华路口的东向西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

0: 那咱思源谁管？那谁又来监督他的学习啊？你想过没有？
1: 呀，这个
0: 还有啊，你去搞那盐碱地去改良，那几年之后成功了便罢，那要是失败了，你看你的同

0: 是啊，如果真是那样，我的梦就要成真了。
1: 梦？什么梦？
0: 嘿，我跟你说，小时候我跟着我爸他们在盐碱滩上造田，大家常开玩笑说，总有一天这盐碱滩会变成良田，会种出两米高的。

0: 后续的土壤改良打下基础啊，而且起码可以保证先完成你的研究课题啊。啊，
1: 明哥，还是你够意思呀。既然这样，我建议先种大米草、芦苇，最后再种蛏柳，形成一个立体过滤带。
0: 你小子可以啊，啊，等着湿地系统

0: 跟你说啊，新到了一批草，我得赶紧种上。那几十亩水稻也开始扬花了，我这走不开呀、
1: 啊。忙嘛忙嘛，你去忙啊。
0: 哎，
1: 既然忙，你就干脆别回来，反正你也没把这儿当家。
0: 哎。

0: 婚？
1: 哎呀，胡说八道，咱们俩好着呢嘛。哎，再说了，我怎么可能舍得离开你嘛？你这么贤惠善良的老婆，世上难找第二个。
2: 去去去去去！
1: 哎呀，别生气，
2: 少给我戴高帽子。

0: 知道是这事儿，否则你哪舍得回家你？
1: 哎呀，你看这，帮帮忙嘛，老婆。
0: 你要多少？
1: 不多，二十万。
0: 二十万？
1: 啊、
0: 嗯。张文明，我那饭店是升级扩大了，可它再变也变不成造币厂、印钞机。

还有鱼塘的产量也在逐步提高啊。老婆，只要你再支援一把，让我们把面积再扩大一些，它的环境产量就可以更加稳定了。这样的话，明年，不行。

0: 你给我说，学了这个专业以后上哪儿找工作去？
1: 妈，先不说我吧，接着说我爸。你看盐碱地改良本来是个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他错就错在只顾大家不顾小家，太不计成本了。
0: 嗯，妈也知道这是好事儿，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地支持他。关键

我们决定正式成立农业合作社，大家可以继续跟着我们当职业农民，也可以入股拿分红。

0: 改席，庆祝咱们创造亩产816公斤的记录，庆祝合作社正式成立。
1: 乡亲们，乡亲们，大家呀加把劲儿，咱早收碗早吃席啊。
2: 吃席啊。

0: 创信息。
1: 好，13:33来关注路况。建外大街国贸桥到建华路口的东向西方向车行缓慢。京承高速芍药居桥到太阳

0: 山才十岁，烫到咋办？就是烫到咋办？来来来，奶奶端啊，乖孙娃去坐着吃，多吃点啊。
1: 哎，三伯，三伯，三

0: 难度可不小哦。
1: 谢谢牛爷提醒，我有思想准备。
2: 哎，水香啊，哎，不管我们当初搬迁的多不情愿，哎，最后还是服从了大局啊。哎，有些事儿啊，你多担待啊。
1: 牛婶儿，我明白的。
2: 哎，那就好。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3: 哎呀，你们城里人可真讲究。
2: 大山，你不觉得你家荒坡上臭死了吗？你看不到啊，上面到处是垃圾和塑料袋。
3: 我家荒山咋就挨着你了？
2: 那些垃圾要是被风刮到水里，会污染水的。
3: 污染水又咋样？
2: 你

0: 又把暖水送来你家了。
1: 牛婶好。
2: 哎呀，暖水真乖，在我们家待多久都欢迎。
0: 暖水，你先进去找大山做作业。
1: 好吧。
0: 牛婶，牛爷今天没在家吗？我都好几天没看到他了。
2: 嗨，你是不知道，这段时间他鱼都不管了，说是去北京给村里招个大老板投资呢。别看他脾气大嘴巴。

0: 我当年在建丹江口大坝的时候，沿线老百姓是要人出人，要力出力，牛爷他爸当时只有一袋粮食，还分给大坝工人吃，几代人几个省的人大家都齐心协力，就为了南水北调这个国家大工程。您可能不了解，为了明年通水，现在整个实验室都在大力治理水、净化水、保护水。之前关停了生态红线内的所有工厂，禁止养殖，现在又提高招商门槛，这都为了啥？为的就是这一库清水北上啊。
1: 可是水乡，你也看到了，这水位上涨到170以后，大家原来的平地、水田、菜地都淹了。红线以上呢，剩的都是些荒山荒坡，能种出点自家的口粮就不错了，折腾不出啥的。往乡养鱼，怕是眼下最适合浪花村的了。人家老板愿意投资500万，机会多难得呀！
2: 行了。

0: 举报了！
1: 你少吓唬人，他们正在审讯你妈妈呢。
0: 审讯？不可能啊！
1: 不信你去村委会听嘛，市长都来了，我爷爷和好多村民都被叫去了。
0: 啊，市长都来了。
1: 哎哎，你别硬撞，军军南。
2: 哎哎，怎么回事？这谁？
3: 大神，你们小孩来干嘛？
1: 南水，咋不懂规矩？快出去。
0: 我，对不起。
4: 这位小朋友就是向南水啊。
0: 您好。

0: 北治理。
1: 哎呀，这钱花这些地方干嘛？这改善环境，环境又不饱肚子，又不能卖钱，
2: 拉屎吗？
3: 哎，你们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吗？存入绿水青山，取出金山银山。
1: 啥存哪取呀的？开银行呢？
3: 对，就是开银行。不过咱们开的这个是水的银行，咱们就是要利用好南水北调这个契机，发挥库区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做这一库清水的水文章。
1: 哎，你这就

0: 况信息。
1: 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提示。目前北四环学院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城方向有事故，西土城路的西直门北大街一线北向南车多，万泉河路苏州桥北向南方向行驶缓慢。另外还有机场高速的进城方向三元桥到东直门桥目前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啊，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3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下午的服务之旅了。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今天啊，咱们第一节来主聊车管车务啊、有请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的沈宇辉警官，欢迎沈警。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今天是个好日子啊、那今儿上午很多朋友都收到短信了，或者自己查着了，终于得了个指标。
2: 真是得恭喜大家。
1: 是。对，今天
3: 526，
1: 对，526。
2: 我们有嘉宾身边的朋友人都在朋友圈里晒出来了，说哎呀如愿
1: 啊，这是就是如愿以后呢，接下来是有个大任务，就是买车，买车呢还得上牌，所以这两天我们一直关注很多 4S 店的价格啊，包括汽油车价格的下探呢，还有部分电车上涨了，
2: 是
1: 涨了大概2000-3000块钱啊，可能跟芯片呢或者跟这个智驾啊有关系，所以这两天呢，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将会把市场上最新的消息啊。来回馈给大家。那今天咱们就来说说上牌这些事儿啊，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沈警官像摇下来的这些号，他是不是得把那指标打出来，多久能使，多久以后就作废了。
2: 还是说一打出来同步就可以开始干这事儿了？
3: 他从中签那天开始算。你打呢你可以今天打明天打。或者过两天打都没关系，
1: 都从526开始算。
3: 对，那就有效期就一年
1: 啊，到明年的525。
3: 对，然后、这个你要是不用就过期就作废了，到明年。
1: 就是如果说现在很多人没想好，或者说我想再等等啊，因为现在电车更新频率速度太快了，你就可以去花乡买一个二手车，买一二手车开一阵，然后您再给卖了，然后这指标就活分了啊，活分搁池子里，什么时候想用什么时候用，一定要提醒啊，提醒大家，别您在这儿问问什么小馒头啊，问问小包子呀。给那个答案不一定准确啊，不一定准确。
2: 电车跟油车是不是比如说您比如有一辆车啊，把这车卖了二手车之后

0: 是过户了，那肯定就换了。
1: 或者说，上线年检是不是也得换？
0: 上线年检不换，
1: 可以不换。
0: 对对。
1: 哦，就是只要过户。
0: 对。
1: 哦。
2: 那现在我们在路上看到了。

0: 换成北京证呢，在1213申请就可以了。
1: 那您比如说他是外地朋友
0: 啊，
1: 在北京工作，
0: 嗯，
1: 那他的12123是北京的12123还是外地的12123？
0: 他原来有可能注册的是外地的，但是没关系，你申请就可以。
1: 哦，
0: 啊，申请这个就是转入，就是转入并且办期满换证合并办，或者如果到线下的话，到我们的车管分所，还有这个各个支队的这个车管站都可以。
2: 嗯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我们的车管车务的政策，实际上都在咱们的手机上就可以完成。
0: 对，1213上很多业务都可以了。
2: 那现在还有什么业务必须得到咱们交通支大队，或者说咱们各区的、咱们的大队去办？
3: 喝了
2: 不是很少了吧？

0: 反正那天就说这人脸识别，说有一朋友进他们公司，老刷不上，老刷不上，就永远刷不上这张脸，
1: 整容了。
0: 后来人家保安那个队长人一看，不太像一个人，说下回你拿一个素颜的照片，然后交上去，说那不行啊，我照片都得是 P 过的，还拿不出来素颜的，结果就对不上口
2: 啊。
0: 你像他那个有几点什么识别
2: 啊，
0: 大部分穴纹你不一样的他也能过
1: 是。

0: 二三上那申请就行了，那他不有一个那个申诉的功能吗？因为应该没给你做，他们肯定线上他没受理嘛。如果收了你钱的话，他应该退，
1: 就是原路退回来
0: 啊。对对对，
2: 那不行啊，申请官。比如说他这牌子原来这个编号是48、
0: 啊，
2: 你在12123上已经触发了，他已经把这个补出来了
0: 啊，没有没有。

0: 过不着地啊。
1: 嗯，那怎么办？
0: 一到红绿灯就片腿下来，而且特麻利，啪脚一支，那个灯子就那儿，哎，车就能歪着。然后看着灯一变，前头车一开走，灯子咔一支起来，滑轮啪片腿上，接着走。
1: 就跟骑自行车似的，
0: 特溜索。当时我想，哎呀，那这技术也厉害呀。
2: 嗯，
0: 那骑得不错。

0: 拍照的，说需要带照片吗？几寸的？什么颜色呢？谢谢。
1: 嗯，现在呢，就是如果你到现场办的话，应该是带照片了。啊，如果你要是在这个113上办，现在应该不用了。如果没有照片的话，他会提示你，当时照一个。
0: 嗯，
1: 啊，你就找一个白墙，然后只要是你那个身体的那衣服的颜色别太。

0: 10年前咱们依靠手机还只是看视频，
1: 是
0: 然后交流沟通，没有那么多的 app。你想12123现在才几年啊？
2: 对，
0: 后来才有了这种每一个行业，你比如说交手机费的这个移动公司啊，
1: 对。

0: 行，咱说一个不合法的吧。
1: 啊，
0: 说一不合法，
1: 那还说吗？
0: 别，就人想咨询嘛，哦，对吧？他也知道自己这个不对。
1: 是，
0: 他说：“各位好，我想请教个问题啊，因为个人债务的问题，我想把自己的那个啊车呀租别人使。”他说：“我知道这样是很不合法的。”他说：“哎呀，但是实在没办法。”但是对方说了，你这车不灵，我只想要你这标，我不想要你这车。他说那怎么做才能安全

0: 坏了。
1: 呦呦呦呦，锅上烧了菜呢，等会儿啊。
2: 遇到天然气泄漏不要惊慌，关闭燃气总阀，开窗通风，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到户外开阔场地拨打119或96777。

0: 就没事了。哎，对，这都是大数据来的。
1: 是。
0: 那今天呢，赫儿，我们都说了，身边有朋友啊，包括同事啊，都朋友圈都说喜提啊，开心。哎，
1: 是。现在
0: 当然了，
1: 太困难了。
0: 对，是就是电车的这个多。那就咱们来说说，给大家有一个指导的方向。
1: 哎，目前沃尔沃旗下的话呢，咱们有一个小一点的车型，就是家庭用还是不错的，有一个 EX30，

所以提醒大家，咱们要买车的话，可以问问咱们的销售啊，像这些测试，您都是怎么做的啊？是风里来雨里去做的呀，还是实验室里做的呀？您自己心里得有杆秤啊，这也应该算是评判的标准之一吧。

0: 智能门锁现在可以充电的了。
1: 对
0: 啊，原来这都有，
2: 都有，都有，都有，包括小孩玩具的那些电池都是可以充电的。
1: 对，
2: 哎，那像理工，像这个遥控器，是不是也怕摔呀、磕呀、挤压呀、碰啊？
1: 啊，它有一定的，首先对于它有一定的减震和一定的防潮作用，但是呢，它不像这个防水级或者是这个抗震。

0: 因为这个瑞典在这个造车理念对它的精细度确实要偏重一些，
1: 嗯
0: 啊，从我们售后的实际来体验以及客户的反馈，确实有这个现象。
1: 对对对，嗯，而且我觉得就是本身瑞典那边相对有点冷，相对有点冷，嗯，是不是它在抗冷这方面要比抗热要强？
0: 嗯，确实，确实是。最早的话，从我接触这个沃尔沃汽车，从应该是这个九几年开始，曾经也见过，就是比如他们本土车没有带制冷的，空调是有，
1: 对吧？
0: 只有制热，因为它不需要啊，不需要。也就是说，它整个的车在这个冬季的一个测试，以及他们的本土国家的测试更严苛。啊，更严苛啊！但是呢，它也在全世界行销全世界，比如说在卖到沙特的，它的空调以及转向这个助力方面，包括都有单独的散热片啊。那个很多车都，大型车企都会做到这样，针对不同的市场、不同的这个环境来制定。

0: 说说咱们的 MPV， 现在沃尔沃的固态电池的技术怎么样了呀？
1: 咱先回答这个固态电池是啥。目前沃尔沃的话还没有使用固态电池啊，现在咱们还是用的都是临。

0: 还剩健康程度94.8%，他问的是不是也是想问问这种健康程度，包括像丰田雷萨他们也有这种就所谓的混动系统，它的这一部分电实际上您说是可以通过设备测出来的。
1: 对对，可以通过设备测出来的。如果

0: 第一位的啊，那直接否掉。所以他在这时候其实有些时候是不建议您使用，或者强制您关闭使用的啊。
1: 嗯，
0: 大概是这样。
1: 确实，下雨的时候大家也都这个想着点路上的行人，
2: 对，
1: 你这心里得有别人、啊。
2: 对，所以自动驾驶我倒是支持那样的。比如说我身边有朋友说，比如说早上起来他起得很早，因为种种原因开车好。非主路的时候都自己开，一旦这车比如说上了高速了，

0: 每天5点半、15点、21点， 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FM 同步播出，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欢迎通过听听FM 跟我们互动。
2: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

0: 这套系统曾经先后保障过广州亚运会、博鳌亚洲论坛、央视春晚等重大活动，圆满完成了任务，是真正的国之利器。而这套系统正是邱旭阳团队的杰作。原本在军工产业干得好好的，不过一次偶然的机会让邱旭阳产生了跨界的想法。邱旭阳在接受采访时说，
1: 有一次在跟这个北京市消防局的一些的消防专家在闲聊的时候发现了，针对这种高层建筑的火灾啊，一直是个难题，并且还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我们一直也想能不能利用我现有的一些技术和方法来解决这个难题。
0: 是啊，咱们的导弹能对

我们搞的是救人的装备，差一毫米一秒钟，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不能有半点侥幸。邱旭阳团队很快发现，军用产品转成民用，不是简单换了个弹头就可以了，而是整个逻辑都要推倒重来。首先，第一个难题是，灭火弹不能炸，还能把灭火剂撒出去。道理很简单，军用导弹靠爆炸毁伤目标，可灭火弹要是一炸，碎片乱飞，砸到人，砸坏建筑，那就不是灭火了，而是

0: 发现火源，再加上我们的激光，就能够提高我们整个发射系统的命中精度。
1: 红外透视可以穿过烟雾看清楚起火点，激光可以精准定位，可见光的光学系统稳定跟踪远距离火场情况，这套系统就能让灭火

后居然没命中，擦着标靶的边儿就过去了。现场一片沉默，邱旭阳脑袋里也是一片空白。为什么会这样？所有分系统都测过，都没问题，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邱旭阳决定带着团队

到问题的那一刻，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也更明白还是分毫不差的航天标准真的能够决定成败。前两个问题解决了，只剩下最后一个难题，灭火弹在成

十度，手机冻得开不了机，人也跟产品一块儿做高低温测试。邱旭阳还笑着给自己打气，产品合格了。

消防车装载着24发灭火弹，远远地瞄准高空目标，随后探测、解算、调转、发射，一连串动作行云流水。只见灭火弹准确地飞向了100多米高的窗户，穿窗而入，不炸不响，平稳地喷出了干粉，把模拟火源扑得干干净净。现场没有火光。

这么大的舞台，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幸运。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能用我们的技术保护老百姓的家，保护更多的生命，比什么都值。在团队里，邱旭阳是主心骨，也是老大哥，他追求完美，试验结束一定亲自清理现场，他对每一个细节苛刻到极致。这支平均年龄不到29岁的队伍，在他带领下拿下了22项专利，4项国际专利，真正让航天的高科技跨界解决了世界难题。不光如此，邱旭阳和团队也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甚至比以前更忙了，忙着优化装备，让灭火导弹更轻、更快、更准、更便宜。另一边还得忙着拓宽应用场景，现在高楼消防能用了，那隧道、厂房、复杂地形能不能用？事实证明，在传统消防装备够不到的地方，灭火导弹都能大显身手，效果远远超过了预期。从天网低慢小目标拦截系统到投弹式高层建筑。

0: 日保打4006066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宝小宝，怎么联系？
0: 4006066866，九周年店庆，再送1000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小时候，父亲总说

向地安门内大街北向南，景山公园周边道路以及五四大街东西双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东北五环五元桥外环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注意。目前北京医院、同仁医院周边车流集中，崇文门外大街南向北、崇文门内大街南北双向。

就被进步同学党组织的人就包围住了，就参加了读书会。共产党宣言里头有一句话，共产主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是人的自由的联合体。我就觉得找到了方向，我要做一个

0: 于是他拿起笔来，就把自己这个困惑就写出来，投到了《中国妇女报》上。这不是一个女工的问题，是一代妇女这样的问题。他们的传统观念、依附的观念太深了，
1: 是吧？他们没有勇气在社会劳动当中再走出来一步。
0: 对，他们过去是的，在家重复父死从子，到了京中又从了国家。我是公家人，公家要管我，不肯出去找工作，他宁愿拿低保在家里待着。要改变女性的地位，就是要唤起妇女主体意识。他应该独立主宰自己的人生。
2: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3: 穿越时光，聆听岁月，他们用爱与力量铭刻百年，礼赞生命，致敬岁月，他们用智慧和坚韧点亮。

0: 给了我们10,000美元，我们就开通了，制作了17年。
1: 为什么叫红枫？就红色的枫叶，
0: 百花凋零，只有红枫在绽放，我们应该像红枫一样灿烂开放，所以就采名红枫。
1: 在寒冷的季节却艳丽似花哈。
0: 妇女热线是心理咨询，直接影响到她的观念，进入她的内心世界，绝对是特别特别的超前。
1: 而且这个热线好，它不见面，它有私密传播的 对个人隐私啊、个人利益的保护哈，对方呢也就更能畅所欲言。
0: 其实第一批来的招了一些北师大的大学生，这大学生不行。

0: 一个就是说坚持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保护妇女的权益。第二条是加强妇女儿童健康服务，就包括心理健康啊，我觉得特别有希望。
1: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0: 子了，生产合作社，而是把性格不合作为一个最大的矛盾。
1: 说明我们的更多的女性，她在社会这个大课堂当中，她去遭遇苦恼，她去成长，而不是呢像过去她的成长只介于家庭婚姻，这恰恰是我们的女性全面发展的一个表现。
0: 是的，她现在交往的范围也广了，对自我的要求也高了，只有心理咨询是能进入人的内心世界，改变他的价值观的一种唯一的办法。电话是保密的。

起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文旅新版图，正己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聆听您的声音。行走是生命的本能，也是灵魂的

0: 觉。
1: 对，这个其实跟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互联网营销的天天都是折扣季的这么一个大、哎、大的环境是有是相关的啊。
0: 嗯，
1: 但是事实上呢，这次国补叠加618呢，在去年就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去年的国补应该直接带动的这个类似于家电小家电的这种成交额是超过了3000亿的。
0: 嗯嗯。
1: 这个效果已经是连续2年了。
0: 嗯。
1: 今年如果持续可以继续做好的话，那估计

0: 多券和服务的权次，
1: 是这个落个东西搬回家这种。
0: 对，比如说年卡、会员卡，月卡，甚至是这个家政保洁的次数，这个很多产品的维保，很多很多这些充斥着我们的购物车。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可能在家庭清洁保洁方面的这个购物清单，应该是在大多数的这个人的购物车里边占比是超过30%的。就在这个家庭清洁的类型的商品里头，
1: 就是打扫卫生这一事儿。
0: 没错，这个居然都有这么多的这个购物车已经装进去了。所以可能我觉得这也是今年不太一样的一个点吧。对，
1: 因为我觉得好像平台也在推出这些服务类的这个。

0: 的这个提供给大家的这种消费类的服务，它还真是有技术含量，是我们没有考虑到的，或者说我们确实不具备的这样的技术，就是我看了我可能之后我也就掌握不了的一种技术。
1: 对，尤其是有些活你可能一年干不了几次的，这种你逼着自己去学，它的成本是很高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对，或者一样东西你就为了干这件事情一年就用四次，你把它买回来，就不如租赁，或者说不如直接要人力服务，实际上大家现在都会算得清楚这个账，就把空间更多的留给自己的这个精神世界，把那些低效的低频次的内容就甩给第三方服务，就像以前我们认为应该把健身房搬回家，现在发现绝对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
0: 对对 对, 对，阳台上那个都什么健身器材都已经
1: 对吧，都在
0: 咸鱼了，吃土了，
1: 都去咸鱼了，
0: 没错，
1: 对对对，所以可能从大家现在我觉得对于整个生活空间以及对于自己生活里边，跟自己最紧密相关的这些内容，大家是越来越熟悉，所以很容易做取舍，
0: 对，
1: 再加上现在其实我们处在一个可以说消费品大供给时代，就作为一个中国的消费者太幸福了，可以非常非常这个低廉的价格买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选择，无论是服务还是产品，所以实际上刚才我在看咱们那个群里边有那个朋友说。

0: 变成了一个季抛的产品，
1: 嗯，
0: 因为它越来越便宜，
1: 对，
0: 然后总在换
1: 款式越来越多，
0: 越来越多，
1: 甚至功能也越来越强，
0: 一个人四五件，
1: 对，
0: 对吧？这都有可能，所以这都是我觉得可能从这些小的现象可以看到今年有不一样的地方，但也有跟去年一样，但是越来越好的方面，
1: 嗯，
0: 对，
1: 因为我们有些朋友啊，会觉得现在特别直接的一个感受就是，哎，没有过去那么多。这个算计啊，
0: 哎，对，
1: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你 A B C 加一块儿，然后 D E F 最后是 X Y Z， 然后算着算着就乱了。
0: 哦，你说满减那种套路是不是？
1: 对，然后是不是现在这个平台对我们消费者实际上了解的更多，或者说是他对我们，他也不想用太多的这个套路，因为他可能有更好的方法。
0: 没错，从去年整体去年的电商大战的结论来看，实际上拼多多和抖音的战绩是不错的。
1: 嗯嗯，
0: 这就是没有套路的直接。
1: 就是大家很高兴啊，就在你这儿了啊！
0: 大家非常习惯的就是这地儿买肯定最便宜。
1: 嗯，
0: 至于好不好的话呢，我再挑一挑，是吧？但实际上大家认可了这种直接砍价的逻辑，就是一口价。甚至现在我们打车也喜欢有一口价的选项。
1: 哎，没错，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都有一口价。所以这个一口价，我觉得可能比起之前电商围绕着自己的这个平台规则，去做这种套路式的满减，更直接，所以我说可能就是少一些套路，多一些真诚吧，直接降价才是最真诚的。
1: 还有的朋友刚才就是听到咱们说家政这事儿了，天使银儿就说了，说618啊，我主要采购的是家政保洁服务。
0: 果然啊，
1: 这个是什么呢？这个需求端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家里人啊，这个。

0: 质量挺好的，但是呢就是三个字儿，脏乱差啊，所以呢需要大家来帮助啊。
1: 是不是宠物的宠物主子？
0: 有可能啊，这家里有宠物还有孩子，然后就是互相打闹，
1: 对对对，
0: 然后到一起，就是您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出现。

0: 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了啊，你给我钱这种，好像他也不再用这样的模式。
1: 对对，就是可以说，从平台的这个营销的角度来讲，购物再返，对于平台自己来讲的话，账也不好算，
0: 嗯，
1: 它不好评，
0: 嗯，
1: 尤其刚才我们在咱们在听天 FM 里面还聊，就是他说最后你满减一大堆，把红包用了，
0: 嗯，
1: 我就遇到一个情况，就是可能我退完货以后，红包也没退我，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这好多平台都是这种情况，
0: 嗯，
1: 你呢如果不知道这事儿呢，也就不知道了，
0: 嗯，
1: 你知道找他追呢，他还会想办法再退给你，
0: 对，
1: 而且特别复杂的是，你不知道那个红包是商家的还是平台的，有些时候会很复杂，
0: 嗯，
1: 对，有一些平台事实上商家的红包

0: 够，然后他还给我发一信息说我给你退一毛钱，然后呢当时我还记得你给我那个回复特别好，就是这个多好，这体验多棒啊，直接把钱退给你，这比给红包或者给你一个消费券要好得多。
1: 没错没错没错，这种商家现在也不多了。
0: 那现在像咱们大家在消费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像消费券啊，直接优惠啊，还有包括这个直接减价啊，就是刚才说的直接优惠消费券、优惠券，然后直接减价、补贴各种这样的一些系统，是不是也就是现在开始呈现出比较复杂？这个会不会出现一些像你刚才所说的比较杂乱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平台是怎么考虑用这些方式来吸引大家？
1: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直接降价，我觉得就是平台最好的交代。因为这个红包啊，我们就说了，这个红包到底是什么性质？可以说红包其实是平台给你的这个间接补贴，因为你可以选择不用，对吧？你可以选择不用啊，
0: 你可以不领。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钱它事实上，如果你不用，它是触发不了。

0: 既得利益者。
1: 嗯，
0: 我们真的从去年的30分钟的配送，今年很多很多商家已经完全可以做到15分钟甚至10分钟配送了。
1: 嗯，
0: 对，我今天中午就试了一个15分钟配送，非常准，10分钟就送到了。对，然后现在还有专送。
1: 竞争太激烈，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我送不到不行啊，
0: 所以卷成这个样子，我们消费者当下其实还是比较这个，
1: 就是还是能得实惠的。
0: 而且刚才你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赛道，也是这次618新出现的，
1: 嗯，
0: 就是即时零售，
1: 嗯，
0: 即时零售现在这次是首次下场参加618、
1: 嗯、
0: 参战618，
1: 对对对，
0: 以前618应该是电商平台的事儿、
1: 嗯，
0: 它不是这种生活服务平台的事儿，
1: 嗯，
0: 今年我看美团，
1: 嗯，
0: 应该包括这个，那当然闪购也算了啊、
1: 嗯，
0: 闪购其实也算是一个独立品牌了，
1: 嗯，
0: 包括京东，都把自己的即时零售推了大量的流量，
1: 嗯，
0: 也推到了就是我们的身边，
1: 就是这个优惠不用等，嗯、
0: 对、
1: 啊，过去呢我们满心欢喜的还得可能是哎平台给你弹出一段、
0: 嗯、
1: 一段话来说，哎呀，不行啊，现在这个。

0: 但是这个东西一旦要过季了，要换季了，要换款了，大量的库存怎么办呢？就会流到拼多多去。
1: 哎，这跟咱们说那奥莱是一个概念，
0: 非常像
1: 啊、
0: 非常像。其实奥莱应该把这个把这块做好，结果对，结果奥莱现在是跟抖音合作比较多，就奥莱的大库存其实在抖音上清的非常非常多，但这里面大家要注意，有很多假的，有很多注册店铺注册的这个，你最后看他的店铺营业执照的那个资质根本就不是，
1: 不是奥莱，
0: 对，他可能是三级、四级分销商，也不见得是假的，但是这个货的溯源可就麻烦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很复杂了，
0: 对对对对，所以可以说，其实刚才我们又聊了这么多，今年的这个618，也多了一部分，就是我觉得离我们生活和触手可及的这种服务，其实这个即时配送啊，就线下零售，今年一定会特别出彩。
1: 哎，正好这个时候跟你分享一个我昨天发现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刚才你说的这种小卖部或者是小超市，就在一大堆楼宇中间，一个小小的规模很不大，但是
0: 便利店级别的、
1: 哎、东西还挺全。但是我发现现在有一个新的行当出现了，他们是专门做这些小的零售店的电商服务的。他打了一个牌子，就是说我做一程序，你呢就直接就选这个楼下的这个店，然后我们给你送到家。他用这么一个方式来集合，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但是他

0: 健康集团的 CEO 赵晨来到我们节目里，欢迎。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呢，咱们从你这个，我一般形容你的声音都是轻柔的，但非常有力度的这样的一个，
1: 感谢，原来是这样的声音吗？
0: 对，一个声音。

0: 们刚才也谈到了这个，这个设计了各种游戏啊。之后我们也建议一下，我们看看能不能在我们这广播的形态里边也设计各种各样的这个游戏。
1: 对，我甚至觉得就是刚才我看那个直播间，聊天室里边，大家对你来口播这个三分钟充满了期待。
0: 不知道什么版本。
1: 对，效果很好。
0: 这说的这个效果很好。刚才你说那个种菜的事儿，我是真感兴趣。那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呢？是各个平台都有吗？
1: 都有，
0: 还是种水？

0: 餐室的听友也说，说就不囤东西，这个一定要千万不要在这个促销的季被平台拽着走，一不小心就进入到消费陷阱了。
1: 对，说完这个事儿之后，立刻发了一个神仙水。
0: 对对对。嗯所以可以这么说，未来平台包括当下，它已经在面对的是一个越来越成熟的消费群体了，可能比我们更年轻的消费者们会更加

0: 对
1: 啊，还要给你建造各种的，以前是咱们制造需求，
0: 嗯，
1: 你看你有了我这个东西，你就显示出，哎，你过了一种比如说复古的古典的这样的生活，现在不是了，现在说看这个地儿，看到吗，用好用，特别好用，为什么好用，我展示给你看。
0: 对，
1: 接下来会不会就这种细分会越来越，但是我是不是觉得这个细分越来越细，整个这个市场就会被切得很碎，切得很碎，
0: 一定是
1: 嗯，
0: 所以事实上我觉得它在给我们创造新一轮的就是选择焦虑。
1: 嗯，
0: 你会发现现在选一个东西不是比以前更简单了，
1: 嗯嗯，
0: 因为你以前你觉得这五个功能满足四个，
1: 嗯，
0: 便宜点行，
1: 嗯，
0: 满足五个就贵了，
1: 嗯，
0: 那就咬咬牙呗，
1: 嗯，
0: 非常好做决定，
1: 嗯，
0: 它是一个数学可以算得过来的事情，
1: 嗯，
0: 而现在你会发现这里边除了数学之外，你叠加了非常非常多的变量，
1: 嗯，
0: 比如说。

0: 箱，
1: 嗯，
0: 很多牌子你都不知道是哪来的，
2: 卖出去。
1: 我们知道有几个特殊的这个地方，
0: 对吧？包括
1: 具备这种
0: 能力，包括浙江，迅速几万件、十几万件、上百万件就出去了。
1: 嗯，
0: 我们认为可能在这样一个供应链这么丰富的时代下，
1: 嗯，
0: 还有创业的机会吗？
1: 嗯，
0: 其实还有。
1: 嗯，
0: 这个科技加文化，我觉得最终叠加到某一个小的场景上，
1: 嗯，
0: 只要它是快速出现的，
1: 嗯，
0: 还是会有很多很多创新机会出来的。
1: 嗯，
0: 我还挺看好这个上游创业的机会的。
1: 嗯，哎，咱们其实说说那天周日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文创的节目。
0: 嗯，
1: 我们就是特别有感触，就是这个一个电影或者是一个这个文化产品出现之后，
0: 对，
1: 它这周边出的速度可是真快，
0: 特别快
1: 啊！突然，而且大家是突然间发现它火了，
0: 对，
1: 然后这个产品就迅速跟上。
0: 对，
1: 所以说明现在咱们其实这个基本的能力还是有的。
0: 咱们的 3D 打印加工业建模的速度可以说是世界第一吧。
1: 嗯，
0: 对，就是我看到它了，可能下午，以前说明天都不是，下午就出来了。
1: 对，你需要几个小时，或者你需要几分钟，可能就出来了。
0: 没错，没错，这大工业时代的这个福利就是这样。
1: 嗯，
0: 对。
1: 哎，最后我们会有一个小预测啊，现在是目前是年终嘛，
0: 嗯，
1: 年终这个促销的力度和它这个颠覆性的变化还是很多的，
0: 嗯，
1: 而且呢，还有大家一个很实际的，就咱们这各种补贴呀，
0: 嗯，
1: 特别是国补，可能有些产品一年一个人只能使一次
0: 啊。对，
1: 哎，你来预测一下这个下半年，
0: 嗯，
1: 到了这个真正咱以前说的这个双十一这个时候，
0: 啊，
1: 可能比如说。

0: 赵晨的话呢变成我们这个广播节目生态的一部分。有机会的话呢，
1: 谢谢
0: 大家回头来这个来听一听回听，来听一听赵晨这个预测，我觉得其实是靠谱的啊。我也挺你这个观点，
1: 谢谢。
0: 今天呢
1: 谢谢，
0: 我们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赵晨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边，我们也是
1: 谢谢
0: 这个拭目以待吧，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市场的新的变化，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继续收听。

0: 四大街东西双向目前都是车行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天气。今天夜间是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是多云，下午呢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50%。一起来关注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

0: 面对，无论是这群里的人还是你发信息的那个对象，对吧，
1: 反正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大家呢都有各自的考量，用户有用户的这个使用需求。但确实呢，微信人家说的也对，确实现在在工作当中很多的比较重要的严肃的这样的一些商务合作，其实微信当中的一些往返的截屏也是会起到一定的法律作用的。如果你真的说取消了这个撤销时间的限制的话，那确实他今天跟你说的特别好啊，也许一天以内他不撤，一周以后他趁你不注意的时候把曾经你们啊承诺过的一些留痕他给你都撤掉了。
0: 对对对，
1: 那是吧，可能
0: 这个一下也可能有损失了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聊啊，大家可以回忆回忆您最

0: 高哥的隐私照片跟我们的想的一般不太一样。
1: 你隐私照片是什么呀？
0: 隐私的痘痘，
1: 隐私的痘痘，那已经够丑了。
0: 我了个豆这个我之前咱就别说是谁了，去这个多年前录制某综艺节目的时候，然后现场呢有一知名歌手啊，蛮知名的歌手，真的不能说是谁。然后呢现场呢是有导师，有这个一般的素人歌手，然后来演唱，然后一个女孩特别漂亮的一个小姐姐，然后演唱了这位在现场的导师知名歌手的歌，唱了他的歌。

0: 不会对老板写的又删发的又撤，也不会对普通的朋友反复纠结用词。那个让你写的又删发了又撤的人，往往就是你最在意的那一个。
1: 怎么感觉这哥们越走越远
0: 了呢？总是撤回其实也是一种情感内耗。当你习惯了用撤回来维持一个完美的形象，也就渐渐失去了真实表达的勇气。真正让人舒服的关系是能大方地说刚才发错了，而不是急忙地撤回来假装无事发生，是能坦然地说我那句说的好像不太合适，而不是让那句话悄悄消失。下次想撤回的时候，不妨让自己停顿三秒，也许那条不怎么完美的消息恰恰就是你最真实最可爱的样子。毕竟完美的人设到处都是，有点小瑕疵的真实才格外珍贵。
1: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
2: 没错，
1: 犯点错什么的，其实无关痛痒，不伤大雅，都没什么问题。看来还有人用这种撤回消息合着欲擒故纵是吧？看看你是，如果他发了一个什么信息一撤回，然后你说，哎，你给我发什么了刚才？就说明啊，你
2: 在关注我，
1: 分分钟需要我呀。
2: 安吉拉说了，刚才这段是情感导师吗？
1: 对，这好像跟心里没什么太大关系。大家说一说啊，你最近一次撤回微信消息是什么时候？是刚才吗？我们听众有好多说就在刚刚，发错图的，说错话的，进错群的，咱们大伙儿互相分享分享啊。

0: 西向东，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远通桥的西向东目前都是车行缓慢。17:18，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我最近一次撤回。

0: 统人工智能自动给他发的。
1: 是是是，现在有很多那个必须要传电子证件照的一些什么 APP 啊，
0: 对，
1: 驾照啊什么的。
0: 对，
1: 我反正也遇到过这种，反复折腾很多次，这照片上传上去之后就是通不过
0: 啊，就怎么过不去，
1: 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0: 它有的是不是你那个你的脑袋在那个照片当中所占的比例啊，那个尺寸啊，
1: 凉了
0: 是吧？
1: 像素也调了，
0: 哦，
1: 照片大小也都弄了，背景也都弄了，也没美颜，甚至还重新拍，有时候都很难通过。
0: 哦，哎呀，系统的算法有的时候
1: 它那个
0: 很难猜哈，
1: 机器人还是有点笨是吧？
0: 还是说太聪明了？
1: 太聪明了，
0: 还是说太过激？

0: 剧是吧？
1: 啊，
0: 哎，这个是。
1: 是吧？
0: 就是你发给他了，你是多长时间发现的？
1: 是，有时候有的人真的看手机特勤，就是你发啪他就打开看了，
0: 对，秒秒看秒回
1: 秒看的，这种有可能您这个就算撤回了也晚了。
0: 是的，
1: 但是有的人呢，确实是看微信时间挺慢的，有俩小时回微信的，有半天回微信的，这都有。
0: 对。咱们身边这样人都有，有回得快的，也有回得慢的哈。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啊，你最近一次在微信上撤回消息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大家可以说一说。境界1976说，有一个哥们儿的群，约局，被老婆发现了。

0: 对，
1: 都有可能。
0: 就是太就是关键信息还是要多次比对一下的啊。
1: 哎，你说时间点位错这我必须要在这点名啊。
0: 哎，你是不是要跟我换班啊？你今天已经跟我说了三遍了，你有什么班啊？没，你赶紧说啊。
1: 留着留着下回
0: 不换，
1: 留一次机会。哎，我必须要点破一次
0: 啊。你说你说，
1: 就是群里撤销这事儿，前两天刚发生在我们骑行的那个群里面。就是咱们
0: 骑友群，
1: 对，在小红书不有个奇妙之旅骑友群吗？
0: 啊，怎么了？
1: 然后我们组织了一骑行活动，每次啊，这活动通知都是佳佳同学发，然后他会发明说，这个写清楚，说是哪天、时间、地点，然后我们组织了什么活动。

0: 况信息。
1: 17:30，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北部环路北二环鼓楼桥到小街桥东向西，北三环马甸桥双方向，和平西桥西向东，北四环安慧桥到

0: 确认，张家口是宣化区郭村镇发现的大规模恐龙足迹的遗迹群，这里呢首次发现时速仅1公里的龟速肉食恐龙行迹，刷新同类地层恐龙最慢行走的记录，为还原1亿多年前的远古生态提供了鲜活的证据。
1: 那体育方面，今晚中职篮 CBA 总决赛即将在上海打响，作为本赛季常规赛的冠亚军，上海队和浙江广厦队会师总决赛，这也是

0: 我晚上办那回
1: 啊。哎呀，日子千万不能错啊。
0: 大诺呢说、就昨天给表姐发了一个微信文字，由于多写了俩字儿，闹了个笑话，然后整条车回了。本来想跟表姐说呢，周末我带我老公回你家蹭饭，结果手滑多打了俩字儿。
1: 哪俩字儿？我现在填空也没填出带问题的俩字儿。
0: 他写的是、周末我带我俩老公回你家蹭饭，就不是多打俩字，
1: 连着俩人儿，
0: 是多打了一个俩两这个带引号俩这个字儿、多打了一个字儿，等于是、
1: 多打了一个字儿，
0: 带我俩老公回你家蹭饭。他说我发出去我就反应过来了，我赶紧给撤了，这要是被我。

0: 婚，然后他劈腿了，然后我就想，如果当时我不答应他的求婚，可能我会过得很好，不会有这么多的打击，体重也暴涨了20斤。
1: 结婚10周年啊，哎呀，我说你不用给我买东西了，我现在挺后悔的，应该给我多买一点东西。

0: 穿越回去，
1: 有很多遗忘，有很多遗憾。我觉得那种网剧一般挺火的，
0: 夏洛是吧？哎，马什么梅，马东什么？
1: 真是
0: 也行，大家都可以啊，大家可以说一说最近一次撤回微信的消息是什么？如果真的像高哥说的，您觉得人生中有哪些时刻想要撤回，重来一次是吧？嗯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好，大家帮助大家一路畅通，我们也算是通过大家这样的一些文字啊互动啊，帮大家说出来之后呢，也是解一解心宽啊。最近一次撤回微信信息是因为什么？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孙小杰，我看啊，他没说匿名啊，没说啊，你没说啊，
2: 如果需要匿名提前说啊，
1: 对，不怪我啊。他说刚才你们不是说到撤回生日祝福吗？

0: 起来这个重要性是不一样啊。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干活就不干，就大不了就别挣钱就完了，也可能会赔钱。
0: 确实，这个反正就是工作上面的日子容易记错，所以我们理解就是有可能他就因为这个日子过糊涂了啊，或者有时差，你说你从国外。啊，天天加班加点儿回来了，
1: 又
0: 有时差，
1: 时差48小时的时差，
0: 过晕了，
1: 差2天，
0: 过晕了，是不是能省个包？
1: 也就是说，这老公其实他

0: 你的心里那个情感就已经抒发了，然后你转过来想呢，发不发给当事人其实也不是很重要，
1: 嗯，
0: 然后就变成了就是祝福，
1: 嗯，
0: 希望祝福。我觉得你处理的挺好的。
1: 对，上回咱们做了一选题，那天是我编辑
0: 啊，
1: 就。

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筑

0: 完蛋了，这回彻底完蛋了。
1: 我怀疑你是故意的，冲动发言，说了不该说的话，结果来不及撤回了。以及呢，到了至关重要的时刻、时间点，撤回键变灰了，那一瞬间非常的有无力感。
0: 嗯，那为什么是两分钟呢？微信团队解释了，就是两分钟撤回，从线下社交的角度做了一个类比。现实当中啊，如果你说错话，你会马上补一句，当我没说。但是呢，你不会对昨天、上周、上个月的话来一句，我撤。

0: 后，这个在一些企业里面肯定会引发很大的人事变动的，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突然间高歌说啊，我跟小强一块上一个节目，我100他1万，
1: 差那么多吗？
0: 你说明天你还来吗？
1: 差那么多吗？
0: 我是这么想，我是这么想。
1: 你为什么要这么想？
0: 哎呀，我能撤回吗？刚才我是不是说秃噜了呀？
1: 你把心里话给说出来了。
0: 就你
1: 我不知道心里话是工资单上的啊。
0: 不是真的。如果有的公司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同岗不同酬，
1: 嗯，
0: 肯定出事了，
1: 肯定会有
0: 出大事了，
1: 对，会有不满，
0: 这个不能开玩笑的。
1: 哎，
0: 我是开玩笑的，我是开玩笑的。

0: 严谨啊，
1: 什么呀？
0: 今天的1039严选商城为您推荐的严选好物，来自白小 T 的三防 T 恤
1: 啊。
0: 什么叫三防？
1: 对，三防防什么呀？
0: 防火、防盗、防诗歌，对吧？三大学三防，这个是啊。
1: 嗯、
0: 这边说的三防的话，就是如果您穿白 T 恤吃饭的时候，就怕溅个油汤啊、菜汤啊。
1: 嗯，
0: 这个普通的白 T 恤呢，一沾油点子就废了啊。这款 T 恤呢，就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下雨天水珠滴上去直接滑走，吃饭的时候油渍溅上去，拿纸巾一擦就干净。咖啡饮料洒了，当场擦掉，一点印子都没有，所以叫一个三防、
1: 嗯、
0: 啊，从此可以实现了穿白 T 吃火锅撸串，再也不用小心翼翼，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啊！哎，你还真别说，如果说大家看我们视频直播之前，我穿过这个白小

0: 你开心，哎呀，大家赶紧买，赶紧买白小 T 拍同款视频，
1: 有画面了，我跟你说，
0: 我就安心。好，好，大家这个回关键词短袖，好吧，在一定要在微信平台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短袖来看一看链接啊，白小 T 真不错，我们来看一下路况，
2: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3: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4: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3: 找你开会方便吗？
4: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路况信息。
2: 好，18:17，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天安门周边的车流是比较集中的一个路段，包括在天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天安门内大街南向北、旧鼓楼大街北向南、鼓楼西大街西向东、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安定门内大街北向南，目前都是车行缓慢。
3: 首农樱桃熟了，采摘露营，快来北京红星锦品农庄老字号樱桃创意美食市集，5月22-31日周末限时开放，首农享味樱桃季，等你来赴约。
4: 南城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2: 好，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今天又到了我最喜欢的能城资讯的用户推荐环节了。
5: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一位男士啊，来自山东济宁，叫春天花会开。
2: 哎呀，春天花会开，花鸟儿自由自在，是吧？你先念着，我给他找歌，
5: 您可以微信搜索他俩能成的公众号，进入到小程序啊，在首页就能看到他详细的资料和照片。春天花会开呢，今年40岁，博士后学历，现在呢是一名公务员，在西城工作，家住在通州。他自我介绍写的非常的详细啊，京沪，有房。车正在摇号，哎，不知道今天摇着没啊？今天上午
2: 正好，真是的，
5: 正好啊，
2: 真是的，
5: 正好摇号呢。性格相对稳重内敛，对人对事都很认真，有同理心。平时喜欢爬山，喜欢骑行，户外徒步，还喜欢打台球、羽毛球，写的一手好书法，上得厅堂，下得厨房。除此之外呢？

0: 骑行啊，他都会带着你去的啊。
1: 有一副好膝盖可以陪他一起上山下海啊。对于未来的另一半呢，他希望有心动的感觉，期待对方有稳定的工作，温柔善良，孝顺父母，如果能有共同爱好就更好了，可以一起徒步看夕阳，骑行看风景，一起做饭看电影。
0: 嗯，
1: 对方能不能要求你做饭我看电影？应该也可以哈、
0: 啊，这必须可以啊！春秋花卉开目前已经是完成了平台的实名认证，资料真实可信。如果说您觉得和这位踏实的山东汉子有缘，就去小程序认识一下。当然说，如果您也想被更多人认识，欢迎随时点击广播投稿联系我们。
1: 哎，大家可以去这个平台上看看春天花卉开。

0: 一次
1: 女士们去你们家的时候，
0: 去女方家把老丈人喝趴下了，
1: 就搞定了。
0: 砸手里了，行，可以可以可以啊。
1: 嗯，欢迎大家多关注他俩能成啊。那个其实每次播完这一段的时候，我都想上去看照片。

0: 见那个点子嘛，然后我的脖子上一定会有一圈的这个餐巾纸，
1: 嗯，
0: 然后就吃。关键最可怕的是，经常吃完了以后呢，也忘了摘了，就我都走到直播间了。经常比如曹曦或者球坛说。强哥，你脖子上什么东西？
1: 这是近期的时尚吗？
0: 以为我是个什么时尚单品的，你知道吗？我说哎呀呀呀呀，我说我这一路怎么？哎呀，车公庄是附近呐，但这人丢大发了呀。对，所以就是今天这个白小 T 的话呢，是为什么叫三防 T 恤？它就是防油、防水、防咖啡渍、防泼溅。哎，让你穿了这个白 T 以后。

0: 物的话，可能还是让对方阅读起来比较方便为主、啊、
1: 人家会觉得你要发一个不清楚的，人会觉得你怎么真不认真呢？
0: 对，
1: 那你自己看没看呀、啊？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他还是有一些这个职场礼仪的问题，
1: 哎、有时候要做的很细节，
0: 也很怕，比如对方别人找你要一个文字说明，对方砰给你扔过来一个30多页的 PDF 文件，
1: 嗯，
0: 都在这儿了，找吧。其实你是会觉得挺粗鲁的那种感觉哈。
1: 是的，
0: 刚才咱们说到的关于2分钟之。

0: 是找到用户 A 的设备，然后 iOS 把消息推到 A 的手机的通知栏，也就是咱以为就是我的手机发到你的手机，其实呢它是有一个流程的，是有多端的存储，多端的转发，所以到最后 A 才能看到这么一条消息。如果说这些推送发生在微信撤回之前，那哪怕说这个微信能无痕的撤回手机通知栏里面那个新消息的提醒也已经发过去了。
1: 对，就是它是不是能做到无痕也不是微信一家能说了算，
0: 是的，它是很多家要有这种转的链路，所以说没有办法。

事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选择北京银行

0: 梨等十多类的鲜果成熟，覆盖上百个优质观光果园，邀请市民游客去采摘游览。市民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精彩四季小程序上线的经果飘香板块，可以一键查询果园位置、鲜果成熟时间、特色活动等信息。
1: 近期中国爱乐乐团音乐厅及排练配套设施项目顺利完成了五方验收，预计2026年年内竣工启用。这座坐落于朝阳区三里屯紧邻工人体育场的艺术殿堂，是北京地区目前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单体专业音乐厅，将以建筑之美与声学之韵奏响首都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新乐章。
0: 北京东南部地区即将迎来一座城市新地标，

0: 是，但按照他这个谐音的话呢，肯定是大眼睛。
1: 嗯，
0: 就是，
1: 原来不是说嫁不嫁儿化是因为那大小吗？人家摩天轮那么大个儿，嫁儿化吗？
0: 那他也是大眼儿啊，大眼儿摩天轮啊。哎呀，
1: 来投个票吧啊！您看舍得说了。必须不能加儿化音，
0: 必须不能加吗？
1: 必须不能加。也有说加的，像桑葚说的大眼儿李菁还可以。
0: 对，大眼儿板子里丐帮少帮主嘛，对吧？大找李菁老师做代言人去。对，
1: 你看呼呼也说嘛。

0: 这个是上了新闻的、事件是吉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一位吴姓的副校长在附中工作群里面误发私发给爱人的亲密消息，是这么说的：亲爱的，你这一天干了多少工作呀，太让人心疼了，再有忙不过来的东西交给我，我暗中做然后传给你，随即火速撤回。这个消息虽然迅速撤回了，但是已经有群里面成员截图并且保存，而且流出到网络，引发了舆论的热议。哎呀，所以说这个
1: 当然就是工作失误发错地方了，是肯定不应该。但是说实话，从这个内容来看的话，那也是人之常情嘛。
0: 对，很多人热议说你这是不是公私不分啊？职场边界在哪儿啊？当地教育局又表示了，确实是误发消。

0: 啊，赶紧撤回撤回，太尴尬了。
1: 只能说现在用五笔的人本来就不多了，
0: 是吗？
1: 合着他手机上还用五笔字型是吗？
0: 应该是用电脑吧。
1: 哦，对，
0: 用电脑发的信息。
1: 嗯，
0: 所以这
1: 都是无心。

0: 来继续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最近一次撤回微信消息是因为什么，撤回什么内容。各位好，我是高哥。
0: 我们看看这边。

0: 一个词儿一个词儿的，一句出来，就啊，这好像好就不学了。
1: 但是现在很多像我见过那个速记，比方说开会的时候速记会用到五笔。然后还有一些可能特殊场合，比方说特别要求速度的，可能会用到五笔。
0: 那就是专业书记员那种的，
1: 对对对，
0: 但他们用的是那种超大个那种键盘，
1: 那个
0: 应该又不是五笔了，那是速记的另外一种专业技能，
1: 是吧？
0: 嗯。
1: 开始这位微信网友说，我也用五笔，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你看。

0: 时间段，从大数据来看的话，挺讲道理的，
1: 是
0: 挺有理的。
1: 所以这几个时间段大家也记住啊，晚上的10点到12点，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还有周末下午2点到4点，发信息的时候一定多加注意，比较容易发错。
0: 我觉得除了撤回的有信息之外的话呢，就是晚上的0点到12点是冲动下单购物期，到第二天早上的9点到10点呢，是一觉醒来之后就是退货期，撤单，
1: 撤回期。
0: 我这又买了些什么呀？那种，然后到了周末下午2点到5点的时候呢，又开始就是疯狂冲动。

0: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云量依然比较多，东南部有轻雾，驾车出行请注意安全。明天下午山区会有雷阵雨，外出请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下午山区会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

0: 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1: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0: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1: 有你的时光，
0: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0: 这个跟随着热心市民代表的脚步，一起去逛一逛大家口中亲切称为的这个玉米展，
1: 简称。
0: 哎，就很亲切。人家展览的全名哈，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就大家叫它玉米展哈。咱们来一个看展前瞻。那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哎，为什么玉米、黄金、美洲豹这三个词儿叠放在一起？这和当地的这个文明之间有什么关联？在整个展览当中，玉米、黄金、美洲豹三个词是怎么串联成线的？当然去过这个展的朋友，那您今天也是热心市民代表的，
1: 没错，
0: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观后感，然后呢也欢迎大家来随时互动聊天，来围观我们的视频直播。
1: 欢迎今天的聚会伙伴，我们的老朋友热心市民代表、北京音乐广播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小航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非常非常开心能够来到我们1039啊，来到时光聚会去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见闻。可以说我去了两回。
0: 你去两回？
1: 两回。
2: 然后的话呢，就是恋恋不舍，真的是舍不得走，因为从早能够逛到晚还没逛完，
0: 所以还得再去一次，
2: 还得再去第三次
0: 啊。
2: 第三次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这是一个 one more thing 的事情了，就是说呢，大家伙可能都会知道，我们买这个首博的特展的这个门票之后，它不是128成人票吗？买了票进去之后，我们就直奔那仨展厅去了，分别呢是这个玛雅展厅，还有大自然的精灵展厅，以及这个秘鲁的黄金叫王的宝藏这个展厅。但是千万别忘了，这个门票里边它除了能看特展之外，首博原有的那些个常规的北京的什么各种各样的通识展通通可以看
0: 啊，
2: 不需要再买票了。
1: 这个咱没去过，真不知道里面还有这样的设计。
0: 不是，那要这么说的话，这确实得起早去，要不然这一天逛不下来，他得起早去。
1: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很奇怪，
0: 所以到现在我还没去嘛。
1: 你应该分两天去，
2: 下次我非得拽着王哥一块去不可。
0: 哎，一听小航来了，我们很多伙伴特别开心哈，就是我们974的很多听友也来到了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哈。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位有一位伙伴还讲呢，说我看这谁说的啊？这不是那个小航吗？974第一大帅哥，这条去哪儿了？
2: 人写的是诗歌。
0: 啊，对，魂牵梦绕无我说的，哇哦，974第一大帅哥来了啊！哎哎哎哎，来，
2: 有，
0: 进到聊天室，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云逛展啊！咱们跟随热心市民常先生的脚步哈、啊。
1: 嗯，进入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3: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1: 5月29号到31号。北京拳击主题全龄狂欢活动一路潮玩，鹿城拳击狂欢节将在通州鹿城的潮畔公园举办，活动免费开放及专业拳赛、拳王互动、潮玩市集、音乐展演、森林露营于一体，打造覆盖全年龄段、兼顾运动与休闲的城市文旅新场景，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增添文体融合新活力。
0: 哎呀，拳王互动，不知道林晨去不去，弄个1039代表队是不是？哎，开玩笑啊，
1: 就一个人，就他一个人，真的。
0: 新源画境中国艺术研究院2026届美术设计研究生毕业作品展近日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展，展览汇集了166名研究生的优秀作品，涵盖中国画、书法、篆刻、油画、雕。

0: 我本来想上周去的，结果正好
1: 开展当天，是不是？
0: 反正现在他在等一个不下雨的日子。
2: 我记得哈，5月18号那天叫世界博物馆日开展，
1: 刚刚开展当天下大雨，当天我们都在现场。

0: 我可是看明白了，看清楚了，看仔细了。当然据了解哈、从每个周末的人流量这个观测会发现，每到周末人都呜上去了、因此人家首博也特别的这个贴心、刚刚二位都提到了闭馆时间延长到每天晚上的8点，那么
1: 就是我们都下班了，世贸聚会都结束了、这个展览还没下班。
0: 对对对、那么除了延迟闭馆之

0: 点这个时段，那么一层和地下一层区域都是开放的，包括特展的这仨展厅、还有寄存区、文创还有餐饮功能区都开放，
1: 都开。
0: 对，
1: 就大家觉得可能不就是多干三小时吗？但其实这背后涉及着大家的排班的调动、人员的安排、甚至背后支出的这成本、电力所有的维护。

0: 吧，哎，正好有听众朋友问了一个别的事儿哈，刚才我们那个资讯里提到说开花的事儿，有朋友问说哪儿花开了哈？我们刚刚说的是北京西五环京西小洱海那个雨虹调蓄工程的月季梯田进入了盛花期哈，这是回复您一个提问啊。
1: 嗯，然后呢，因为既然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单一号的玉米大展哈，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说我最近这段时间比较忙，我能在什么样的时间段之内去看都能看得到。我记得好像是到十月中旬，
2: 没错，到十月十八号，所以展期很长时间，也跨越了暑期和十一假期当中。所以如果说没有那么着急的话呢，大家伙可以能够，比方说现在可以先把票囤了，然后呢再等一等再去预约。

0: 出来了哈，所以大家可以到
1: 咋
2: KKLT7144 这个
1: 号
2: 视频号、
1: 哦、
0: 不行我再发一遍
2: 你再发一遍吧、
0: 啊、到王大嘎1039里边可以看啊好来
2: 然后呢因为刚刚这个小恒老师其实也提到了哈已经去了两次因为第一次肯定还是有一些工作内容方面的安排嘛、嗯、就是

0: 发现有两个陶俑，这两个陶俑呢就是宽宽胖胖圆圆滚滚的两个人物的陶俑、他们通过带这两个陶俑的这个服饰能够看得出来是当年在两三千年前踢球的这两个人的样子的陶俑。
1: 踢球，
0: 没错，
1: 是那个世界杯那个球，
0: 美加墨世界杯。你说对了啊，就是说当年的这个古代的足球是那样的一个样子，虽然说你可能看不到球在哪儿，但是你能看到这个衣服。

0: 宴之外，还有一些人家整个连石碑都搬过来的展品。
1: 哦
0: 啊，对，
1: 真的，
0: 里边还有能看到这种玛雅的文字，你如何去识别这个字儿念什么，它代表什么意思，是如何用什么样的这种又像是象形又像是会意的方法把这个字构成起来，
1: 嗯，
0: 然后专家们进行各种各样的拼合，破解了玛雅文字到现在解读出的一些文献。
1: 啊，
0: 我觉得哦，这个内容太神奇了，
2: 太长知识了，这个
0: 太长知识了哈。然后你在玛雅展厅里边，它是一个很大的展厅，
1: 嗯，
0: 在里边的话呢，你不会走回头路的，因为它要给你设置这个观展动线，
1: 嗯，
0: 是有一个完美的一个动线，你左右前方后方看完了以后，哎，整个展区能够都看完，以及你能够还体验到玛雅文明当中的这个叫做三界。
1: 啊，他们的
0: 三界，天界，人界跟地界，嗯，啊，下界，
1: 甚至哲学领域上，然后包括他们对于未知信息的这样的理解。

0: 二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6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2: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管装，北京万全。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哎呀，这一到夏天，咱得把自己的小脸蛋儿啊，不光是保护的好好的，还得拾到的漂漂亮亮的。
1: 哎，咱最近就是要上一些跟这个面子工程直接相关的一些好物，
0: 跟形象生产力有关的。
1: 你不要笑，我跟你讲，现在哈，这个大家用面子工程这个词啊，来形容我们对于这个形象上的管理，其实还是非常准确的。虽然它里边包含着一些其他的意思啊，但在这个就是在这个领域里边，它就是完全正向的意思。
0: 没错，
1: 我们需要为我们的个人形象进行考究、精致的管理和打理。它其实是我们整个目前此时此刻生活状态的一个非常显化、外化的一个显现。所以呢，在这个夏天，我们可能会有更多出去玩的机会，会有更多见朋友们的机会。那这个时候，大家的这个面子的问题还是要打理好哈。最近给大家上了一些好

0: 是啊，
1: 那没说是临期，那它日期就一定是新鲜的，所以各位伙伴可以闭眼睛冲。
0: 再说一遍哈，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 CPB 下单抢购。
1: 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哈，白龙马说，我是连着咱们交通台好多个节目介绍咱们这个特大展，我就在5月8号早鸟票销售的最后一天购买了。
0: 哦，
1: 开展第一天就是博物馆日5月18号那天去看了展览，我是排第5个进的展馆的，
0: 火，
1: 因为前10名观众有特别礼物。
2: 啥礼物啊？我都不知道啊。
1: 来啊，他讲呢 说馆长在展厅入口处向前10位到场的观众每人亲自送上一个玉米礼物，然后他晒出了这张图，他说我特别高兴，先进去的虽然没有现场解说员的介绍，但人少可以仔细看，特别好，1层和地下都看完之后坐电梯上楼，把其他正在进行的别的展览内容也都看了，早上9点进去，我下午1点才出来，然后晒了他这个可爱的玉米，人这个玉米是捆成了花束，玉米本身他那个玉米的叶子揪在一起像扎了一个马尾一样，然后呢用这个不同的皱纹纸给它包起来了，下边还带着这个蝴蝶结打了结，而且在玉米的脸上还有眼睛鼻子还有竖起来的一个束发带，非常可爱的一个伴手礼物，
0: 真的走心了呀。
1: 哎，这大家你看去过的朋友

0: 脆皮塔口，上面带着新鲜西红柿跟香，
1: 黑黑的烤过的痕迹，应该就是现做现烤的。
0: 看到要香死我了！来，接着说回这个展览吧。
2: 来说回展览啊，我们下面的时间要带领各位朋友们去到秘鲁这个展区，就是这个叫王的宝藏这个展区里边去了。
0: 嗯，
2: 那这里边我们称之为叫做黄金大展。

0: 哎，对，你真的应该去这个
1: 地球大炮吗？不就是
0: 不远万里应该去看一看啊，首博这么近，真的有机会能够去看一看。另外他这些个作品，这些个展品真的是首次出秘鲁，他都没有出过他的秘鲁，更别提在别的国家展出了啊。
2: 也很重视这次展览了，
0: 而且呢在这个展区里边还有很多当时我到了秘鲁以后看到的印加文明时期的，也就是在整个的安第斯文明里边最后的这个时期，印加文明这个时期也是最辉煌的时期，直到殖民者来了以后它就覆灭了。那么这个印加文明时期里边，我看到了有当时我在秘鲁所大街头小巷都会有的这个一种叫做 Chicha Morada 这样的一个饮品的原版，叫做玉米酒。
1: 玉米酒
0: 啊，这个展品的玉米酒的这个成绩。

0: 披风就是当地人们另外的一种文化的象征，他们这种每个人都会有一种叫什么叫流浪者的披风，就是人们行走过程当中都会有这么个披风。
1: 什么材质？
0: 就是那像是那种棉质的那种的感觉，
1: 棉麻，
0: 棉麻类似这样的、啊、颜色很多元。
2: 那它能撑到现在吗？
0: 它依然还在，所以甚至还有两首歌，就是能够这个就分别去描述流浪者跟披风，分别叫做 Alice and Lily 跟 Poncho。两首歌，所以的话一共有、哦、我会未来我会把这三首歌做一下解读，我再放在我的视频抖音里面去。
1: 其实就是有独特的文化意象了、
0: 嗯、对对对对 对, 对、
1: 嗯、好好，欢迎大家来随时互动哈，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聊天室。
2: 然后很多朋友发出了很多照片在咱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哈，很多去过的朋友发了一些展品的照片，大家都来看一看、嗯、一会儿咱们接着聊，30秒一会儿见。
3: 有你的时光。

0: 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

哇，还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上跟我们互动。另外呢，在听听 FM 上可以搜索我们的播客啊，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啊。好多听友还猜呢啊，说今天晚上孟阳痊愈没有啊。昨天下节目之后我给他发了个微信啊，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特别的理想啊，具体的原因还没跟我说，不出意外的话呢，明天应该是问题不大啊，但是今天确实是没恢复得太好啊，还是在休息啊，也是希望啊早日回归。确实啊，这个年龄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啊，健康才是享受今后生活的一个基础啊。另外呢，昨天我不是说了吗，祸不单行是吧啊，晚上呢孟阳跟我说了来不了了，第二天早上不是我车被刮了吗，目前还在等着刷漆啊，两件事儿都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那好在结局是一定的对吧，最终都是恢复原貌啊，恢复出厂设置。那一开始呢，先说一个昨天节目的跟进啊，就是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了扬州市民李女士啊，起诉出轨90后的68岁的丈夫啊，要求撤销丈夫赠给对方的4800万元的巨款，而且要支付利息。那就是昨天当天啊，这个案子在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不过呢

就是说通过逻辑折叠这些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的时延，不断的提升晶体管的密度，实现半导体跟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这一串都是专业术语啊，什么意思呢？我们呢也是请专业人士啊给您讲一讲。今天呢我们采访了数字经济观察员契约啊，另外也请契约说一说这一次华为推出锚定律的

制程，另外一部分呢开始卷 3D 堆叠啊，先进封装啊，异构计算啊，系统协同啊， AI 辅助设计啊，逻辑折叠啊，也就是说芯片行业已经从平面竞争进入到立体竞争的阶段，而且呢 AI 时代会进一步强化这种趋势，因为 AI 算力有个特点，就真正能限制系统

司。嗯，看了这条新闻怎么讲呢？我的感受就是说啊，必须要承认小姑娘的起点是非常高的啊，而且呢做的这些选择也都是个人志向所在。不过呀，演艺行业的风浪其实比表面呈现的要更汹涌啊，大红大紫的概率呢也和这部给阿嬷的情书一样啊。

其实呢，电影的另一位主演就是年轻版舒柔的扮演者王小慧啊，非常的洒脱冷静啊，他就明确表示以后呢，有任何的工作机会都得考虑一下，如果合适，可能再踏上大荧幕，但是呢，暂且不考虑成为专业演员啊，选择回归了平凡生活。那作为观众啊，包括作为这部电影的自来水呢，我是非常希望李思彤能带着现在的真诚和天赋获得成功。但是啊，当你因为王炸的开局，觉得

造作的李思彤，但是当你进入新角色的时候啊，观众可能有意无意的都会拿这个角色跟南芝来做对比啊，因为这里面李思彤说的一句话特别好啊，他就是说

接受平淡和光环褪去，那人生这部戏呢，基本就不会演砸了啊。好作品应该收获肯定，好干部不该承受恶意。最近呢，湖南省石门村干部向金元抗洪救灾时啊，因为戴着金耳环就遭遇了网暴啊。面对记者的询问呢，向金元说呀，他也有爱美之心，

那否则去哪儿消化他们自己病态的负面情绪呢？他们呢，又不希望这个世界每个角落都不好，否则他们又怎么在岁月静好当中敲键盘，实现没有成本的暴行呢？跟喷子讲道理啊，是无济于事的。但是如果有很严厉而且能落地执行的规则，相信这些人呢，会在害怕当中被迫的学会尊重。屏蔽嘈杂的噪音，剿灭烦人的害虫。最近啊，湖南呢有一位男子在互联网上火了啊。由于啊被蚊子常年叮咬，实在是不堪其扰，他就开启了硬核的复仇模式啊。从2022年开始呢，每次拍死蚊子之后啊，都会小心翼翼地用胶水或者胶带把蚊子的尸体整齐地粘在专用的一个

蚊子会不会被吓出厌食症哈？一旦馋了想吸两口，想想祖先的灵牌，可能也都不寒而栗了啊。那要。

无论谎言多么逼真，迟早啊都要现出原形。最近呢，山东男子张先生啊，经过多个媒人介绍呢，与临县女子王某相亲。那王某啊，是要求张先生先支付8万元的彩礼，又要求呢，他再准备17000块钱的见面礼，还有烟酒、礼品啊这些财物。直到接亲返回的途中呢，张先生才了解到啊，这位王某不简单啊，不仅已经结婚了，孩子都有了，于是果断报警。警方接到报警之后，调查发现啊，王某和他的父母以及媒人啊，人家就是一个作战小队，刻意隐瞒已婚事实，

看不见爸妈啊，孩子可能呢也没想高调的拼爹拼妈，但是爹妈的实力啊不允许你低调啊。从视频当中，就像我刚才说的啊，真的是看不见其他的参赛家长，可能两位运动员也非常意外啊，自己热个身，这比赛怎么就结束了？现在。

0: 然在一些景区或者商业场合里面放两台长得漂亮点的女性机器人啊，回本的速度会很快。当年语速的机器人参加活动，一两个月差不多就能把机器的钱给赚回来，这个 Luna 应该会差不多。
1: 哎，看来是打中了陈楚老师的七寸哈，我估计是也一听，哎，女性机器人嘛，啊，情绪价值上能给足哈。那这一次的新进展啊，对于产业来说，对于消费者来说啊，对于

看来是有点担心哈。少时东方说啊，可以陪陪有钱有闲的老年人。零度可乐说，这价格这30万了还有优势，这嘉宾真有钱。哎，您算说对了，陈楚老师非常有实力啊，我采访他的时候经常在自己家的那小院里啊，浇着花除着草听着鸟叫给我连线，所以您看这富人都是藏不住的哈。好，那言归正传啊，咱们接下来说一起案子，各位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啊。这个案子啊是2年前发生的啊，最近呢刚有了结果。2024年6月，70岁的老人李某无证驾驶无号牌三轮摩托车，而且还带人载着妻子胡某啊，这就三条违法行为了啊，撞上了距离公路边白石线80厘米外的电线杆，造成了自己的死亡，那妻子胡某受伤。事后呢他的家属啊就把供电公司和公路管理部门起诉到了法院，索赔34万元啊。也想问问各位听友，您觉得咱们不说这34万啊，不说全部，法院会判赔吗？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或者您认为该不该赔啊。那

白石线仅80厘米，这是不符合国家安装标准的。国家安装标准是根据不同道路情况有区别，但是呢，通常是不低于1.2到1.5米，所以80厘米的话是不达标的。当然供电部门他提出一个抗辩啊，说这个杆子架得很早，2012年就架了，后面路面拓宽了，但是呢并不因为这个电线杆你架得早就免除了你维护管理的义务。那么供电部门

认为时间会抚平一切，可以听得出来非常非常的伤心啊。他还说呢，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去消化，因为如果说我对法网没有期待，那肯定是假的。所以说我其实没有想过啊，自己会在第一周就离开了法网，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

的是安全、无毒、无二次伤害，在城市能用。从根本目的上来看，完全就是两条路。但邱旭阳觉得，军工技术的本质是

道理很简单，军用导弹靠爆炸毁伤目标，可灭火弹要是一炸，碎片乱飞，砸到人，砸坏建筑，那就不是灭火了，而是纯属添乱。这里还得插一句和您解释一下，其实灭火弹很早就有了，并不新鲜，可之前都是森林灭火弹，炸开后灭火剂喷洒开来，弹壳也炸得到处都是，还是有一定安全隐患，自然也不能运用到高层灭火上。最开始团队尝试通过爆炸抛洒灭火剂，可换了十几种材料，做了无数次试验，始终避免不了危险碎片，一次次失败让一向自信的

0: 的激光，就能够提高我们整个发射系统的命中精度。
1: 红外透视可以穿过烟雾，看清楚起火点，激光可以精准定位，可见光的光学系统稳定跟踪远距离火场情况，这套系统就能让灭火导弹拥有指哪儿打哪儿的精度。

邱旭阳那段时间几乎废寝忘食。有一次，邱旭阳带着老婆孩子到北京十渡景区度假，看到蹦极的悬崖，儿子跃跃欲试，结果一转身，哎，爸爸怎么不见了？原来那次所谓的度假对邱旭阳来说只不过是顺道的事儿，因为那次去十渡的真正目的是寻找合适的试验场地。灭火弹研制过程中出于安全性的考虑，不能直接在城市中开展试验。

顺道去玩一下，而好几次都被安保人员当成可疑人员拦下。就这样，邱旭阳在试验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生日。他觉得试验成功就是最好的礼物，发射当礼炮比在家还有意义。

射。就这样，安全、精度、绿色发射三座大山被一座座翻越。可就在技术越来越成熟的档口，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摆在了面前。这套来自航天的黑科技，消防员

过了，能命中100到300米高的目标，覆盖了绝大多数超高层，而且它的射程远，百米之外就能开火，不用消防员冒着生命危险靠近火场。更方便的是，这种车在路上就能预热完成自

主搬过来就行，而是要真正懂用户、懂需求。以前做军品是国家需要什么，我们研制什么，现在做民品得琢磨消防一线怕什么、缺什么、用着顺不顺手，从设计到操作，从维护

0: 五月的草原，此时刚褪去冬装，嫩绿铺满大地，野花星星点点，牛羊悠然漫步。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来到巴林草原，和蒙古族年轻的歌手奥日齐楞边唱边聊。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2: 台南三百七号，大家好，我是歌手奥日齐楞，我的家乡是在于内蒙古的

0: 之间的那种
1: 就很内敛的那种感觉，
0: 很内敛，
1: 不是善于表达，但往往是会通过他的日常的对你的这种行动上来表示出他对你的这种关注。
0: 你不在的时候，他会经常啊，现在手机也发达了，然后他就会把你的视频找出来这样看。但是你真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不会那样。
1: 其实不论是对于母亲来说，

0: 我也觉得他一定也会把这种美好的寓意放在每个草原的孩子们的名字上。二十七愣，我想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1: 这个名字父亲起了这个名字就是宇宙的意思，他希望我将来以后能做一个豁达，然后再

0: 哇，
1: 哎呀，你说的是
2: 流口水。
1: 蒙古族的这个包子是什么样的？
0: 它的那个包子里边，它就是全肉的，蒸上来的时候，你咬那个羊汤就喷出去了，
1: 不腻吗？吃的感觉
0: 不腻，因为你其实它那个羊肉真的不。

0: 我自己就在这种调子就总结出来了。
1: 对对对，他那时候就我妈那个老家唱那个歌的是，人家就是满嘞黑姐那他灵魂，就特别就是轻轻唱，我爸就第一句话就特别重，他说这歌要这样处理，满嘞黑姐那他灵魂，他就会出了一些那样的东西。哦，他对音乐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0: 应该说父亲应该算是一个民间音乐家了，就草原上的好歌手。
1: 对对对，他绝对是个好歌手。
0: 所以就得偷偷的跟父亲学。我们觉得奥尔齐楞唱的蒙古族歌曲跟其他一些歌手表达的这种感觉不太一样，就像你所说的，就是你在这种环境当中你已经熟识了这样的一些旋律或者他们内心的一种真实的表达，所以你给予自己的一生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丰富。就是像这种长调你会怎么去练？平时
1: 长调这个没练过，天生听人唱出来的。
0: 天生听人唱出来的，
1: 就听人这样自己会了，
0: 让不断的去丰富自己。
1: 对，但是其实现在唱长调 也不像以前那么好听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在城市待太久了，不适应了。
0: 奥尔齐楞很年轻，来到大城市去闯荡自己的事业。其实像你这样的就是年龄层次的年轻人有很多，刚你讲了这个家乡对于你这种滋养，但是来到了大城市琳琅满目的生活一定会对于年轻人会有所诱惑的，或者是你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会对你有影响的。大城市这种激烈竞争的这种状态，你怎么能够让自己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

象深刻的呢，其实是陈明的那个电视版，而陈奕迅的是电影版《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主题曲。这也应该算是怀旧的一种。这首歌让很多人的情节又再次回到了对过去爱情的一种回想当中。似水流年，大家还记得原唱者是梅艳芳吧？但更经典的还有张国荣的那一版翻唱。我的心又像是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人向着前。里面的这份坚定，还有在歌词里面所听到的那份茫然。谁在命里主宰我？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这样的词，有我们心中的梅艳芳，也有我们心中最好的。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时光流转，唱片继续，来到这首歌 Fields of Gold， 金色田野。这本是 Sting 创作的热门金曲，后来被 Eva Cassidy 翻唱，就赋予了更女性化的味道。 Fields of Gold， 金色田野。我们各自的心田都会为这片美丽的金色麦田留有一席之地，因为美丽的爱情和美丽的大自然交织在一起，所迸发的力量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也不愿抗拒的。

这首歌呢感动了很多人，男歌手的翻唱是个意外，却也感动了很多人。爱有时候是那么卑微，可是这个情感里很微小的部分却无时无刻

0: 27号白天多云，下午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5858。
0: 再来关注天气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

0: 升官，发财的发财，到时候你咋办？单位里还有你立足的地方吗？啊？
1: 哎，老婆，我是搞研究农业

总有一天，这盐碱滩会变成良田，会种出两米高的稻子。哎呀，听得多了，我这晚上就经常做梦啊，梦到滩涂上长满了大树一样的水稻。哎，这稻粒儿啊。

0: 我懂了，你是要先建一个湿地系统，利用耐盐植物一步步稀释土地的含盐量。
1: 哎，没错。哎呀，这就是给后续的土壤改良打下基础啊，而且起码可以保证先完成你的研究课题啊。啊，
0: 明哥，还是你够意思呀。既然这样，我建议先种大米草、芦苇，最后再种蛏柳，形成一个立体过滤带。
1: 你小子可以啊。啊，等着湿地系统稳定后再开始种水稻，然后灌水洗碱、克土栽培、增施有机肥，这些方法都用上了，我就不信这种种法还种不出高产稻。
0: 好，就按你说的来。
1: 好。
2: 张文明说干就干，他和同事成

0: 要一分钱了。
1: 哎呀，老婆，这盐碱地改良，它的确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嘛，前期投入那是肯定的，不过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效果了。
0: 有啥效果？我咋不知道呢？
1: 我这不来告诉你了吗？嘿嘿，我跟你说，我们实验田的含盐量下降了0.4%，哎，0.4%呀！水稻亩产已经接近200公斤了，还有鱼塘的产量也在逐步提高啊！老婆，只要你再支援一把，让我们把面积再扩大一些，它的环境产量就可以更加稳定了。这样的话，

0: 就不支持你，这钱我就不给你。
1: 你，
0: 这是我给儿子留的娶媳妇的钱啊，想要钱自己挣去。
1: 自己挣就自己挣，反正我明年还要种水稻，大不了我卖房子就是。
0: 你敢卖房，我就跟你拼命。
2: 行了，爸妈，你们别吵了，吵又解决不了问题。
0: 气死我了。好，咱好好说。
1: 好好说就好好说。
0: 儿子，
1: 嗯，
0: 我的要求就一个，希望你爸就此收手，不要再在那盐碱地里折腾了。
1: 哼，收手那不可能。
0: 你那就离婚。
1: 离婚就离婚。
2: 哎呀，你们别激动啊。这样还是我来说吧。首先爸，事情到今天这个地步，原因都在你。
0: 就是的。
1: 我跟你说，爸的想法
2: 是。爸，你先听我说完。
1: 好，你说你说。
2: 你看，本来你在农机站工作，我妈在国营饭店上班，这后来她把饭店承包下来，那时候谁不说咱们家的日子越过越旺？
0: 就是的。
2: 后来你跑去烟碱地搞改良，不但不往家里拿钱，还不断地往里面投钱。
0: 就是，要不是有这饭店撑着，这个家早让你爸给败光了。
1: 哎，你少说两句。
2: 这十几年我妈虽然不看好你的事儿，但也没少给你拿钱吧。
0: 嗯，
2: 可以说没有我妈的大力支持，

0: 小饭店，一步步经营到今天的大酒楼，还要照顾咱爷儿俩的生活，供我上大学，这里面的辛苦咱要心里有数呢。
1: 听听听听孩子说的。
2: 儿子，你说的对啊，这些年你妈她确实辛苦了。

0: 与分子生物学。
1: 对对对，
0: 这专业是我自己选的，不是我爸忽悠的。
1: 啊，反正他没少掺和，明明自己都吃不上饭了，还要害你。你给我说，学了这个专业以后，上哪儿找工作去？
0: 妈，先不说我吧，接着说我爸。你看，盐碱地改良本来是个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他错就错在只顾大家不顾小家，太不计成本了。
1: 嗯，妈也知道这是好事儿，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地支持他。关键这都十几年了还往里贴钱，咱酒楼的生意再好也经不起这样折腾啊。
0: 妈说的对，不过从专业角度来看，我爸他们做的盐碱地绿

0: 了个圈让我往里跳呢。
1: 咋会呢妈，我这是帮你说话呢呀。
2: 喂，哦，小芳啊，怎么了？
3: 领导要来视察。
2: 什么？
4: 市领导要来视察？
2: 哦，好好好，嗯，
3: 谈合作事宜。
4: 哦，还要谈合作事宜。
3: 对。

0: 庆祝合作社正式成立。
1: 乡亲们，乡亲们，大家呀加把劲儿，咱早收碗早吃席呀。
2: 吃席
3: 走喽，收稻子去喽。
1: 收稻子喽。
4: 广播剧《盐碱地上稻花香》播送完了。
5: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三伯好，我先动一下。
1: 叶敏岑安排吃流水席，安排的已经够丰盛了，让牛爷莫再走彩了。你们牛爷呀，小洋楼里过大年。

0: 村一搬三年穷，这搬迁就等于白手起家，难度可不小哦。
1: 谢谢牛爷提醒，我有思想准备。
2: 哎，水乡啊，
1: 哎，不管我们当初搬迁的多不。

0: 呢？
1: 哎，你别跟他废话，我就是说准了，这万村人当村支书就不行，不会替移民区哭去闹，去跟上面争取好政策。
0: 牛爷，我知道，您是为移民们着想，看大家都在家闲着，想用您的一技之长带着全村一起干，我都明白。
1: 你明白啥呀？你明白我们烂花村等了多少年吗？这六几年修丹江口水库的时候，我们村就搬了一次，去年又是第二次搬迁啊！这些年为了南水北调，我们不敢修新房，不敢投入新产业。这改革开放这么好的时机，这全国都在大发展，那我们库区错过多少机会呀？
2: 水乡啊，牛婶儿是从陕西嫁过来的，我们老家也有几十万为了南水北调搬迁的移民，这一

0: 看看牛爷他们，他家屋顶不是一直不肯让我们修吗？这会儿肯定又成水帘洞了。
1: 又不让修，又不肯搬去新家。哎，遇到这种耍无赖的包保户，真够恼火的。
0: 哎。

0: 说，不都怪你啊？
1: 既然你妈妈没事，那我们去江边继续捡垃圾比赛吧。
2: 出去出去，滚一边去。
0: 说好了，谁赢了谁当队长，你再耍赖，我饶不了你啊。
3: 欧阳市长，这匿名信到底谁写的？
1: 这事
4: 儿，
3: 刘爷，您也别问了，我们继续我们的诸葛亮会吧。
5: 好的，各位组长，趁着欧阳市长来我们村里调研，大家畅所欲言。
6: 那
7: 我问，你们北京对口协作，我们都协作些啥呀？
3: 啊，我来解释一下啊。国务院为了支持水源区的转型发展，今年呢批复了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对口协作工作方案。也就是说，北京的十个区与实验室的十个县市区一对一对口协作。我呢来自北京市水利局，是北京市派出的第一批对口协作实验室的干部，在咱们这儿啊挂职一年。
5: 除了政府部门

转，您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再来关注天气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

0: 甜，是苦尽甘来的甜啊，比如凉茶呀。天越来越热了，
1: 对，
0: 广东朋友开始喝点这些东西败败火呀，
1: 对，俗称的糖水，
0: 清清热呀，
1: 对，
0: 包括现在我们买这些佐料也好买
1: 啊，对，
0: 我们在家自己怎么熬啊？是扔水里就完了吗？
1: 哎，
0: 啊，所以今天请来。

甘蔗就慢慢开始长起来了，就满山遍野都是。对，然后那蔗糖太多了，我们那个地方就有两个糖厂，我们小时候，对，然后就制糖的。

0: 也还有咸咸的汤汤的水水，
1: 是是，然后也我们就说比较奇葩的吧，
0: 啊，
1: 就说臭草，还有一种叫鸡屎藤，
0: 鸡屎藤，
1: 鸡屎藤，它。

0: 那不只是喝肉味，不是满足味蕾，
1: 嗯，
0: 它也是根据刚才我说的那个不同的季节放不同的料下去的。它药食同源，在广东人的这个那个里边，我觉得每一个广东人都是一个老中医的感觉。
1: 所以糖水其实你叫它汤也没问题，
0: 对，甜汤。嗯。

的那个年代，就出来上班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晚上吃完饭了之后，吃完饭比如说我跟夏老师是同学或者朋友，哎，一会儿约

0: 后半夜的所谓的那个大排档啊或者什么，相对于南方来说就差一点，主要是因为天气原因。
1: 嗯，
0: 比如说晚上大家一块聚着，九点十点说好了我们在这儿开始吃个饭，
1: 嗯，有点早，
0: 聊了天啊，比如说一直聚到十二点好了收啊，因为天也确实很晚了，同时也真的很凉爽。

0: 喝，因为真的凉快下来了，
1: 睡不着啊，
0: 以至于一直就到后半夜。哎，有道理吗？
1: 有道理，有道理，一定有一定有道理，因为广东那个闷热的天气是真的让人受不了的，那个一天冲澡就得冲个三四回吧，
2: 嗯，
1: 是不是？
2: 嗯，
1: 就是还就是那个你不到凉快的时候，你洗完澡感觉还会出一身汗，你睡觉的时候，
2: 嗯。
1: 对，有道理。
2: 因为广东啊，就是当然就是我去广州的次数比较多，
1: 嗯，
2: 所以原来对于广州的认识呢，是真的晚上会凉快，
1: 是是，
2: 但是你真的到了那个季节，就是真的热的季节，你会发现它没有什么晚上凉快那一说，
0: 对，
2: 24小时一个温度。
0: 我明白，就相当于白天开了灯了，一到晚上啪把灯关了，还
2: 是
0: 那么热。
2: 所以当地朋友会说，哎，咱还是晚上出去吃饭吧，
0: 嗯，
2: 至少不晒。
0: 哎呦。

0: 饿的多，比如说我去那个广东大排档，朋友带我去的，就海鲜，这是最多的了。
1: 是，
0: 还有各种炒，
2: 那叫以毒攻毒。
0: 但是你吃完还挺舒服，也不觉得说，哎呦，满脖子四脖子汗流啊。当然你站着不动，它也四脖子汗流，就是它没有让你感觉。

0: 你说对了，你看看，对，温度低了会化，这个技术含量咱不说啊。
1: 明白。
0: 它关最关键是什么？让你喝吃完了之后啊，会怎么样？
2: 不咸，
0: 渴
1: 啊，
0: 对吧？
1: 嗯，
3: 渴
4: 是味精放多了吗？
3: 对呀、
0: 啊，就是里边很多大量的味精。
1: 明白明白。
0: 你会发现里边摆，如果有一些店啊，特别传统的，白色小颗粒状的那个，
1: 啊、
0: 就是杂味精
1: 哦，
0: 然后。

0: 跟你说了，没熬出来，送你一破了豆包。
1: 那也行，还烙着豆包呢。
0: 来来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啊，大家说的都挺有意思的。Snoopy 就说了，说我喜欢他们的叫龟苓膏，略带一点点苦，那个颜色其实也类似，有点穿。

0: 滋味，
1: 所以让人着迷的那个滋味就
2: 在这儿。所以我选店去吃的时候，我基本上跟这个这个小哥
0: 哎，
2: 其实选的很像，就是选那种你感觉他像家庭里边自己做的那种，
0: 明白，就是打引号的传统店铺。
2: 对，他自己也会吃，你知道吧？
0: 嗯，
2: 对。
0: 好，来吧，教教大家在家做吧。会很难吗？
2: 其实也不难，对，不难。
0: 对于器皿有要求吗？
2: 没啥要求。你看我小时候，我现在突然刚才夏老师这番分享说，我小时候吃糖水吃的最多的是学校门口那种，我们叫走鬼。
0: 哦、
2: 就是那种
0: 推小车的，
2: 哎、
0: 哦，
2: 对，推着小车，
0: 就是有人来了，随时准备跑的。
2: 对，那里边有很多个铁桶，哦、你知道吗？
0: 明白，明白。
2: 就一桶一桶一桶，然后它盖着盖，底下呢烧着煤炉，然后保温着，就底、哎、
0: 就你说这状态，我。

0: 类的，
1: 嗯
0: 啊，比如现在有一些家里边炖汤的那种紫砂锅，
1: 嗯，
0: 也是可以的，炖两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呢，在刚开始可能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它会浮上来一些，沙跑掉了，剩下一些壳，
1: 嗯，
0: 可以捞一捞，
1: 啊，
0: 对，包到什么程度呢？包到粥的状态。
2: 哦，
0: 对，包着粥的那种状态，
1: 嗯，
0: 对，
2: 就是有点糊糊的感觉，
0: 糊状的，就是我们不会是水是水，那个沙是沙的，
1: 嗯，
0: 那就没成功，
1: 嗯，
0: 对，一定是我所以刚才前面说我们不叫喝糖水，我们叫吃糖水，
2: 对，对，
0: 就是这个里面的料会比较足，
2: 哦，
0: 这个呢在家里面这个季节是马上就可以做的，
1: 嗯
0: 啊，
1: 虽然叫糖水，但不能水了吧唧的。

0: 你不用煮时间特别长啊，稍微煮一煮，没当它开花的时候，你就放冰箱里冻，冻成硬邦邦的啊。什么时候想煮的拿出来煮，一会儿就翻出沙来了。
1: 这是个技巧，对，这个技巧是对的。
0: 嗯，
1: 但是我还是说传统也不会这么做。
0: 明白，还是要靠时间。
1: 这个、对，还是靠时间。这个做法呢，是有点类似于我刚才说的那个，蒸完，然后你去打的那种状态。
0: 啊、
1: 对，然后传统的还是会慢慢包。
0: 嗯，
1: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家庭里边，夏老师那个做法是很对的，
2: 嗯，
1: 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有时候还想快速啊，其实这个做法是没问题的。但是有一点啊，豆制品，特别是包裹的那个，它是很容易吸味的，
0: 嗯，
1: 就你如果保存的时候，一定要密封性去保存，
0: okay，
1: 如果不密封的话，它会把冰箱所有的味道都吸到这个里边去，
2: 明白，刚才咱们

0: 我姑就嫁那边，然后我每年也会去的一到两回、去那个地方啊，除了喝糖水呢，还有一个东西是必吃的，叫黄鳝煲仔饭
1: 啊、
0: 黄鳝饭、黄鳝饭、做的也特别好
1: 哦。有你给我们做的那个好吗？
0: 啊，那个人家还是比我们做的好，因为他的米水和食材就特别接地气，对吧？
1: 也有朋友说了，是。哎呀，那奶茶呀，基本上都是广东的，没错，人家起家基本上

0: 原料什么的，然后一个广州的西关，
1: 嗯，
0: 就是广州的老居民叫西关人，
1: 嗯，
0: 然后在西关那一带有些老铺做的真的好，就他那个大姐可能态度没有那么好啊，但是他确实实时是从早上就开始熬的，用的时候还不是以前我们小时候那个铝的那个、
1: 传统的那种大铝锅
0: 啊，铝锅啊，或者沙包那里包的，

0: 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磅礴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请到了一位刚刚回北京的自驾游达人，非常专业的自驾游达人，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也可以说是自媒体达人了。现在张伟同学刚刚远道而归啊。这个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行走盘子哥张伟。

0: 数，
1: 最你还能有
0: 最震让我最震撼的一个少数民族人文景区，可以说是
1: 还是人文景区，
0: 人文景区偏人文的一个景区，
1: 佤族自治县的一个
0: 西蒙县的一个这个
1: 龙摩耶
0: 圣地，
1: 龙摩耶
0: 这名字肯定很多就是关注旅行的人啊，他比较熟悉，但是大部分咱们普通的。

0: 真的反而像到了这个异域他乡那种感觉。而且城市的那种楼宇啊，完完全全就是佤族风格的，而且很新啊，城市非常干净。而且最重要的是，由于人少嘛，路也很宽，然后也很明亮，你感觉不到红绿灯的存在，就非常顺畅在那个城市里转悠。
1: 这都是这个背离我们。

0: 树上冷不丁的在一个丛林里面挂一个牛头骨头啊，头骨啊，
1: 头骨
0: 啊，多么一种什么样的感
1: 觉，很神秘感。
0: 而且那个牛头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啊，慢慢长青苔。
1: 哦，对，它跟着，
0: 所以我们普通的这个汉族人来。

0: 想，西蒙佤族
1: 自治县，
0: 对，就在城边衬一个4A 景区，
1: 对，俩，还有一个呢。
0: 来来来，我特别感谢。
1: 它边上还有一个是现在有点半废弃，但是也有人管理的一个4A 级还是3A 级，好像降级了，叫木一级，
0: 木
1: 一级神谷。啊，木一吉神谷，木一吉是谁呢？木一吉是佤族先民的一个大神啊，这么一个人。所以当地的这个咱们的这个佤族同胞就祭祀他们，也是为了，所以在这个山里面找了很多地方来供奉他。啊，那这里面有什么呢？就是首先就是自然景观非常漂亮，非常原始。一个自上而下生成的一个有水的峡谷。啊，各种小龙潭，跟生态的意思似的。但是呢，就是比那个要山要陡一点。哎，你得爬一爬，
0: 再险峻一点。
1: 对。

对，然后里面呢，您慢慢爬，一爬一点就会有一个景观，然后冷不丁的在山上那大石头上就出现很多那种就是几百年前留下那种岩画，用朱砂去点的那种岩画。

0: 刻画了好多人头的这种桩、木头，那里面也有，
1: 也有，
0: 但是不多啊、就这么个景区，
1: 就两个了。这两个景区的里面的规模和风景都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0: 对，而这景区不要钱，但是我们去的时候不要票就直接进去了，
1: 也是白天进、哎、它就是开放了呗。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也是有人管，
0: 有人管理，有人打扫卫生什么的，没问题。
1: 但是重点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龙门圣地。我们说的这个名字可能收音机前真的

0: 这次终于这个完成发现，西南边陲的一个小镇，目前建设的也非常到位。
1: 没错，
0: 就是我们虽然觉得它偏，但是到那儿好像交通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好。
1: 是的，是都在改善。嗯，
0: 你刚才说俩地儿了，第一个我记住了，这个龙摩耶圣地，另外一个叫什么？
1: 木伊吉。
0: 木伊吉，
1: 木伊吉深谷。
0: 你说还有一个地方，
1: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纯自然景观了
0: 啊。
1: 这地儿呢，就是说实话，很多如果是南方经常逛的朋友啊，见怪不怪。
0: 嗯、
1: 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去西蒙那个地方，如果你都去了，这个地儿都必须去。
0: 嗯，
1: 是一个叫里坎。

0: 拍照都非常非常爽。
1: 嗯嗯，就是瀑布的规模也很大。
0: 规模还可以，因为我去的时候淡季嘛，相对枯
1: 水，
0: 水
1: 量不是特别大。
0: 如果是旺季的话，应该贼爽。
1: 嗯，
0: 应该贼爽。
1: 这是一个。

0: 全都完全恢复了。
1: 嗯，
0: 唯一的不同点呢，就是原来没烧之前，它是有原住民在里面居住的。
1: 嗯嗯，
0: 现在是在原址的基础上，边上大概2公里修了个新村，
1: 做了一个新城，
0: 哎，让他们去住那儿了。因为当时着火，就是因为原住民用。

0: 就这么逛，开车逛还是？
1: 就从县城还得开个2个小时车，啊，它是比较远，啊，因为它很偏。
0: 就等于你到了这个沧源县，
1: 哎，
0: 4个小时。
1: 对，
0: 从沧源县出发到，
1: 就从您住县城，嗯，然后第二天如果您要去这儿，还得用2个多小时到，啊，1个多小时到。
0: 啊，这到了这个温宁村，
1: 到温宁村，
0: 新村和这个原来的
1: 村，对，老
0: 村
1: 都在一块儿，但是呢，你重点还是玩老村嘛，
0: 嗯，
1: 这老村的感觉就是第一感觉就是。

0: 那个有一头骆驼那么大的多肉植物，你有什么感觉？
1: 这是另外一种震撼，我明白了。
0: 一山那样的，
1: 嗯，其实这个公园对于当地人来讲，有可能他们还不会特惊讶。
0: 对，
1: 就是尤其外地北方，
0: 但是其实当地朋友也很多，里面游客就确实没见过那么多多肉植物放在一块儿，而且摆出各种造型。
1: 哦，
0: 这个地儿叫什么什么，反正也还有个名儿、
1: 嗯，
0: 但是它就叫张掖花园。
1: 嗯，
0: 多肉植物为主、
1: 嗯，
0: 然后关键还有震撼的就是，它不光让你看多肉，
1: 嗯、
0: 它还能吃饭这地儿。
1: 哦，
0: 它是个大餐厅，能。

0: 比较小众的地方。
1: 嗯，
0: 上一个时段的结尾说到了攀枝花啊，这个去当地的一个公园给震了，
1: 震了一把。
0: 接下来这个陕西，大家我想都很熟了嘛。
1: 嗯，对，离这不远。
0: 这个地方它还有什么大家不熟的地方呢？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地方又进村了啊。
1: 嗯，
0: 这可能也是张伟最近一个比较重点想去的地方。
1: 是。

枣的，等等做当地特产的吧，全是本村人在干，而且本村人干还不是瞎干，他是叫就是入股制。这个店是你们这七户一块干的，你们自愿入股，有掏1000的，有掏20000的，哎，你们自己经营，自负盈亏，然后，而且国家给你担保，说你不能有这个偷奸耍滑的，这卖假货，然后呢，一方面还担保你们能够保底，哎，这就大家非常有动力去干。

0: 这个已经不根本就量
1: 不
0: 够，
1: 不重要
0: 啊！就是我们干脆关了，安安静静的，别在这
1: 也未必关，可能是没到旺季吧啊！但是重点是在后边、嗯，
0: 对，就是我们把里头整个盘活了。
1: 是的，是的，包括文旅，包括吃的，包括玩的，里面一应俱全，还有中医馆，还有各种学，你可以住那儿好几天学琴学。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嗯，每次听到赵晨的这个声音呢，都会觉得啊，有很多的干货就要和大家一块来分享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我们在听听 FM。

去年就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去年的国补应该直接带动的这个类似于家电小家电的这种成交额是超过了3000亿的。这个效果已经是连续2年了。今年如果持续可以继续做好的话，那估计同样还会创造同样的这个我觉得销售的这种盛况吧。所以这个618加上国补呢，至少在上半年来讲，我觉得这种折扣力度可能很难再有了。

0: 提供了劳动的这个劳动力的这个知识，
1: 对，
0: 他还帮我
1: 技术的给您的这个服务，
0: 对，他还有技术和启发给我，甚至还有带货的可能。对对，
1: 这个我觉得，哎，确实就是刚才咱们说到了，多聊两句这个收纳师啊，就他真的能看到这个家里边未被我们发现且长期被无价值的这些什么占据的空间，然后我们突然间发现哦还可以这样，
0: 对，
1: 然后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个钱花的值，哎，我觉得大家其实从消费端来说，其实大家也会有这么一种感觉，以前说啊我去给你洗个车你给我5块钱。

0: 更直接，
1: 所
0: 以我说可能就是少一些套路，多一些真诚吧，直接降价才是最真诚的，
1: 还有的朋友刚才就是听到咱们说家政这事儿了，天使爷儿就说了，说618啊，我主要采购的是家政保洁服务，
0: 果然啊，
1: 这个是什么呢？这个需求端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家里人啊。这个年龄大啊，有些可能这个保洁的动作呀，
0: 对对对，
1: 或者说是这个强度啊，不宜太强，所以呢，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比如说每半个月请家政保洁员帮家里做一次深度打扫。

0: 包括这个直接减价啊，就是刚才说的直接优消费券、优惠券，然后直接减价、补贴各种这样的一些系统，是不是也就是现在开始呈现出比较复杂？这个会不会出现一些像你刚才所说的比较杂乱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平台是怎么考虑用这些方式来吸引大家？
1: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直接降价，我觉得就是平台最好的交代。

0: 低单价但是高频次、
1: 嗯、对，
0: 比如说外卖着急买的这种叫即时配送的东西，
1: 嗯，
0: 美团那个小象超市吧，
1: 对对对，
0: 基本上你着急买什么，它都能给你快速配到，嗯、跟京东应该是直接的，
1: 就什么秒送啊，什么这个各种超市啊，
0: 对
1: 对
0: 对对，它、嗯、这里面来讲的话，它就。

0: 下场去做这个即时零
1: 售了。即时零售，
0: 对对对，去年
1: 还要再进再快。
0: 对，去年打的最惨的是让这几家上市公司的那个报表都给打虚了。这个核心打的其实是线下的即时零售，
1: 嗯，
0: 大家都在建自己的队伍啊，
1: 嗯，
0: 当然无论是直营的还是外包的还是合作的，
1: 嗯，
0: 事实上那个仗打的是很惨烈的。但是呢，到今天我们会发现，我们消费者是既得利益者，
1: 嗯，
0: 我们真的从去年的30分钟的配送，今年很多很多商家已经完全可以做到15分钟甚至10分钟配送了，
1: 嗯，
0: 对，我今天中午就试了一个15分钟配送。非常准，10分钟就送到了。对，然后现在还有专送，
1: 竞争太激烈，
0: 对，
1: 我送不到不行啊。
0: 所以卷成这个样子，我们消费者当下其实还是比较这个，
1: 就是还是能得实惠的。
0: 而且刚才你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赛道，也是这次618新出现的，
1: 嗯，
0: 就是即时零售，
1: 嗯，
0: 即时零售现在这次是首次下场参加618，参战618，
1: 对对对，
0: 以前618应该是电商平台的事儿，它不是这种生活服务平台的事儿，
1: 嗯，
0: 那今年我看美团，
1: 嗯，
0: 应该包括这个，那当然闪购也算了啊，闪购其实也算是一个独立品牌了，
1: 嗯，
0: 包括京东，都把自己的即时零售推了大量的流量，
1: 嗯，
0: 也推到了就是我们的身边，
1: 就是这个优惠不用等，
0: 对，
1: 过去呢我们满心欢喜的还得可能是哎平台给你弹出一段话来说，哎呀不行啊，现在这个优惠期啊你得等一等啊，我到时候看这下单成功没有你要等一点时间，
0: 对，
1: 现在都已经延展到了30分钟15分钟10分钟，马上让您得到实惠，马上让你得到
0: 这个在全球我觉得都是一个奇迹，
1: 嗯，
0: 它得益于两件事情啊，一，你的电商平台跟你的仓是无缝连接的，
1: 嗯嗯，
0: 就是你的仓得在这儿才行，不然15分钟凭什么送得到？
1: 嗯，
0: 这是一个，就是自营的逻辑，还有一个是联营的逻辑，什么意思呢？虽然我的仓不在这儿，这些小卖部可都接入了我的系统，
1: 嗯嗯，
0: 对，要么你就做这两种选择，应该可能没有其
1: 他
0: 的，他
1: 们都是我的人，
0: 对对，他们都可以穿上我的马甲，然后去送东西，
1: 嗯，
0: 所以事实上我觉得可能如果没有一套非常强大的这个供应链体系，
1: 嗯，
0: 再加一套我觉得这个绝对智能化的这种极致效率的这种系统支撑，
1: 嗯，
0: 这个事情是很难做到的，对，
1: 嗯，那这个时候啊刚才你说的这个里边我有一个小小的担忧，
0: 嗯，
1: 就是说呢我们一直来说这个仓储啊它其实是个重资产，
0: 没错，
1: 对吧，所以呢，嗯，如果大伙儿都入场干这个事儿，他要赚不回这个钱，我以后这个还能享受到这样的一种服务吗？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朋友跟我有同样的担心，您怎么来看待整个行业对这个竞争，它肯定会残酷。
0: 对，
1: 那我刚才我们说打的这个报表都已经心虚了，对吧，
0: 嗯？
1: 那肯定是会涉及到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大家消费者，我们就觉得啊，我们得到的这些实惠，那我是不是可以能够长久的得到？
0: 啊，对对对，
1: 嗯，
0: 我们分两块来说啊。
1: 嗯，
0: 首先说快消品。
1: 嗯，
0: 快消品事实上在咱们整个供应链的体系里边，应该是每天消耗最大的。
1: 嗯，
0: 咱们用的纸巾啊，吃的零食啊，喝的水啊，
1: 嗯，
0: 这个一些餐厅的原材料啊，水果，
1: 嗯，
0: 这些快消品啊，其实快消品在整个这么多年咱们国家的这个消费者和供应链之间的关系呢，我们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
1: 嗯，
0: 可以说之前的这个我们的小卖部，你可以看到咱们家楼下这个小卖部，
1: 嗯，
0: 干得好了多少年都不会有问题，
1: 嗯嗯，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他可能好像也没跟这些大平台发生一些关系，
1: 嗯，
0: 甚至是竞争关系，
1: 嗯，
0: 他也活得很好，
1: 嗯，
0: 我就想说即便一个物联网程度和数字化程度这么低的小卖部，
1: 嗯，
0: 它都能够活得很好，
1: 嗯，
0: 也就是它的背后其实也有一套这个非这些平台的支撑的体系，
1: 嗯，
0: 在支撑它，
1: 嗯，
0: 而且也很少看到这些超市打折，
1: 嗯，对，
0: 对，
1: 确实，
0: 他们对于周边的
1: 甚至可能还稍微高一点点，
0: 没错，没错，它比电商肯定还高，
1: 嗯，
0: 对，然后他们的受众呢，其实也不是我们，那更多的是老人，
1: 嗯，
0: 对，就是老人和母婴会多一些，
1: 嗯，
0: 就这两个群体是他们的消费的主力，所以其实你也可以看到，他们也有他们独自生存之道。
1: 嗯，
0: 我想拿这样一个低

0: 新品了，那老库存怎么办呢？就去拼多多了。这我今天算是洗底了一个行业的真相。就是很多大牌在拼多多开店并不是去抢首发的，首发还在天猫和京东甚至是抖音。但是这个东西一旦要过季了，要换季了，要换款了，大量的库存怎么办呢？就会流到拼多多去。
1: 哎，这跟咱们说那奥莱是一个概念，
0: 非常像。

0: 哎，正好这个时候跟你分享一个我昨天发现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刚才你说的这种小卖部或者是小超市，就在一大堆楼宇中间，一个小小的规模很不大，但是呢
1: 便利店级别的、
0: 哎、东西还挺全。但是我发现现在有一个新的行当出现了，他们是专门做这些小的零售店的电商服务的。
1: 哦，
0: 他打了一个牌子，就是说我做一程序，你呢就直接就选这个楼下的这个店，然后我们给你送到家。他用这么一个方式来集合，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但是他确实我只能说咱们触手可及的。
1: 我觉得瑞幸和达美乐就是这么做的。

0: 了，对吧？
1: 对，没错没错啊。
0: 对，这些多数都存在日化。
1: 嗯，
0: 之前我们对于日化和加氢的，尤其是像纸巾、
1: 嗯、
0: 水，
1: 对，
0: 这些我们是特别特别爱囤的。
1: 嗯，
0: 我觉得最近呢，其实有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大家发现呢，就是我们买这些东西其实更方便了。
1: 嗯，
0: 第二呢，我感觉有一个价值观，就是在我们整个消费的这个理念里头，在不断的这个被这个萌芽出现了。
1: 嗯，
0: 就是我为什么要拿这么贵的房子去装这么便宜的东西？

0: 这个可以固住自己流量的很多事儿，其实我是没有参与的，比如什么这个乐园呐、
1: 种菜、
0: 领那个味儿啊，
1: 种菜和浇花
0: 各种游戏啊
1: 这些，
0: 等等，
1: 对，
0: 是不是平台在这个方面的布局其实也还是挺深入的、啊、
1: 对，这个现在可能各个平台都可以种菜种水果了吧？
0: 嗯，
1: 而且你只要给时间，就真的免费寄到家、
0: 嗯。
1: 这个基本上我在各个平台都收到过了、
0: 嗯、
1: 啊，对，就是花点时间、
0: 嗯。
1: 那同时呢，还有一个也比较有意思，各个平台都接入到了小游戏和微短剧。
0: 哎，对，确实对。
1: 微短剧和小游戏，
0: 那天弹出一个剧来，哎，我这什么意思？我走错地儿了没有、啊？
1: 对对对，我以为是误触到其他平台了，后来发现也不是，
0: 嗯，
1: 也是牵扯到他们平台内的一些，当然肯定也是合作方的内容了，
0: 嗯，
1: 可以说非常希望的就是让我们更多的时间，哪怕不是购物，
0: 嗯，
1: 也把我们休闲娱乐的时间留在那个平台，
0: 您也在我们这儿看看啊，
1: 对对对对对，事实上我发现这种电商的推逻辑有一些不太一样，
0: 嗯，
1: 包括我最近研究到了一些平台在用微短剧带货，
0: 嗯。
1: 怎么带货呢？我一想，那不就是在微短剧里。

0: 这里边大家对你来口播这个三分钟充满了期待，
1: 不知道什么版本，
0: 对，效果很好。
1: 刚才你说那个种菜的事儿，我是真感兴趣。那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呢？是各个平台都有吗？
0: 都有、
1: 啊，还是种水果？是你喜欢的就可以种是吗？
0: 对，就是它是这样的，就买种子，其实种子是拿积分换的。或者说它你第一次首次登录，它会送你一堆种子。你每天呢跟你在浏览购物的这个时长有关。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它会给你水滴，就拿水滴去浇，不同平台叫法可能不一样，有的是阳光，有的是水滴，差不多都是一个逻辑，
1: 肥料之类的，
0: 对，肥料。然后呢，它呢这个逻辑其实现在有个专有名词叫 IAA 广告，IAA 广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是你。

0: 对对对，也举一个例子，就是事实上呢，无论平台内部还是平台外部，我们大家都在面对一个越来越理性的消费时代。但是理性消费时代就一定意味着我们勤俭节约嘛。勤俭节约固然肯定是好的。但是需求的变化是有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的我们对于一个商品的功能需求，或者说工具化的这种功能需求，已经越来越不感冒了。你卖我这东西，它本身不就应该是这样吗？那附加值在哪儿呢？就是事实上附加值，我觉得更多的是一方面在于我使用完以后，它真的能够给我带来越来越方便的生活。这点来讲，其实除了功能之外，还有很多我觉得来自于是情绪价值。就是它得除了好用，它得好看。
1: 确实。
0: 对，它得
1: 颜值得有，
0: 它得跟我的桌面。跟我的衣服，跟我的包包，跟我家的这个装饰得特配，
1: 跟我这生活的 style 得匹配。
0: 没错没错，对，它是我整个个人品牌的一部分。它必须以强化我为代价，不能我强化它。以前是我拿着它呢，
1: 我觉得哎呦这可以了，提升了啊。
0: 对，是它提升我，现在是我提升它。它是我的一部分组成。我觉得可能我们消费者和产品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在往这个方向去走。那同时呢，其实在产品配套的这个权益上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产品的设计包括广告都在围绕着场景去塑造。那前段时间可能有一个手机，它也是因为这个广告它翻车了，对吧？营销翻车了。
1: 对对。
0: 但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它的初衷是，他是想说演唱会这回事儿，对吧？
1: 想说追星这回事儿，
0: 对，追星这回事儿，这个本身来讲，我觉得从营销利益来讲没什么问题。现在很多手机，你包括像苹果呀、华为在内，大家都在把它的场景化的功能在不断的去放大。

0: 挣钱，如果大平台的话，他可能就切呗，
1: 对、
0: 啊、每个地方向我这儿流入就好了、
1: 嗯、
0: 但是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比较的这个也越来越困难，
1: 对，
0: 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生产端，
1: 哎，
0: 我得生

0: 不能说这一批国补就没了，
1: 嗯，
0: 它是阶段性，
1: 可能是变成另一种形式，
0: 变成一种形式，啊、对，所以这个不用担心，下半年肯定还有，
1: 嗯，
0: 因为我看今年的国补政策这2500亿，是从超长期国债中间去拨出来的，
1: 嗯嗯、
0: 这是第一期，之前说了第一期了，
1: 对对对，
0: 那肯定还有其他的，
1: 一季度说的嘛，
0: 对，一季度说的，嗯、对，所以这个应该大家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不用说现在你。

您有这种新的阅读方式吗？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随时互动聊天啊！我们还有一话题叫做过去一年您都读了多少本书呢？咱时光聚会的伙伴呢，一般一年要读12本书，因为咱们要突击抽查12字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

怎么种黄瓜啊，我这本书指导我，但是现在我不用了，我肯定问大模型，他就告诉我了啊，你第一步第二步完全不用看书，但是如果是文学书或者历史书，那你让大模型你总结一个结论没啥用，你知道结论但是你不知道过程，

0: 是不得不涨价。
1: 其实你看不得不，哎呀很无奈。这位叫陈门迪的朋友就说了，有兴趣去尝试新的阅读方式吗？他说有兴趣，包括电子版还有有声书。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坚定的站在传统纸质书这一边，比如说叫庆阳，说我还是更喜欢纸质书，它很有质感。但是他说过去一年读了几本书呢，我只读了一本。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聊天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AI 时代下的阅读行情。关于读书这件事情，您的这个需求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啊？就比如说您开始主动的去尝试接触一些新的阅读方式，后面还有这数据呢咱都没聊呢，我觉得咱们挑两个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比如说其中有一道题叫做，现在的您更愿意阅读哪些类别的书，这是一道多选题哈，直接我觉得其实或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出了大家的一些内心状态。这是一道多选题，排名第一的是文学小说类，排名第二的是心理类，什么自我成长啊励志类，排名第三人文历史哲学类，排名第四生活健康美食旅行，就咱们时光聚会设定的选题哈。然后排名第五的是科技科普 IT 人工智能等类，还有最后三名

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哈。我们很多朋友都在分享自己关于一些这个阅读方面的心得体会，有喜欢读名著的，有在探讨阅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一会儿下半段咱们继续跟大家来探讨蔡琴渡口送给大家。

0: 从来没有使用过任何 AI 阅读工具。排名最后的是与 AI 对话讨论书中的内容。白宇老师用过哪些内容？用过哪些方式啊？
1: 几乎这里的前四个我都用过，就是总结核心观点、推荐书单、做导图、做笔记，都用过。
0: 这个选项我觉得应该是直接跟大家对于阅读的需求有直接的关联了。
1: 没错，
0: 就比如说很多朋友就说了，我这时间比较少，我想总结，就想看看这本书作者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醍醐灌顶的全新的思维方式、思维理念。
1: 它还有个点就是

一些思维啊，被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外部的，包括很多外国国家通过文化入侵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影响啊。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奋力抵抗，但是我觉得抵抗其实应该从我们个人做起，去读一些所谓的经典，然后让我们去先生成一个自己的这个一个内核变得稳一点，然后再生成一个屏障，自己能去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觉得这个才显得尤为重要。

0: 也非常有趣味。以下哪些阅读或者与书籍相关的活动或者生活方式您会感兴趣？这依旧是一道多选题。排名第一的是观看由书籍改编的电视剧、电影等影视作品。排名第二的是读书会，这个我确实是没想到。排名第三的是购买书籍文创周边产品。排名第四的是被书中内容场景所吸引，打卡相同的旅游目的地。排名最后的是新书作者签售会。白宇老师有参加过的活动吗？
1: 我参加过很多，这应该所有的我都体验过。
0: 这我觉得这个数据当中体验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积极影响的意义，就是大家。

拿起手机来刷刷短视频，或者看看什么这个微博、微信、什么抖音上有什么新的内容。今天咱放下手机，或者是把手机开静音，咱别错过工作信息啊。您翻起一本您手边的书，读两页，把心情放平静，去和很长时间没有接触过的书去共鸣。我相信各位伙伴可

0: 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7号白天多云，下午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2: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1: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2: Shining on my heart.

0: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7号白天多云，下午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

0: 的，
1: 来跟我们说一下短视频的账号，先让所有朋友关注一波。
2: 我的账号叫做陈俊安 Anson， 然后是在抖音的平台。对，
3: 我的账号是叫施恩娜。
1: 是恩呐，
4: 一个感叹，神呐，
3: 对，就是、
1: 神呐，
4: 两位真的是颜值非常的出众，所以大家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一定别放过视频直播，通过听听 FM 首页找到峰回路转，点击进到聊天室，右上角有一个摄像头的小按钮，来看这个高颜值的。应该不是拉丁组合，应该是拉丁好友。
1: 对，陈老师和蔡老师啊，那我们也特别是想跟大家说一说最近被全网关注而且刷屏的这个裁判下场跳舞啊。
4: 对，太洗脑了，当初的。
1: 对，其实对于裁判来说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吧。
2: 这个确实没有想到，我们只是在当时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然后完了之后我们的发起人胡耀老师让我们所有裁判去下场去活动活动活动活动自己的那个身体，然后完了之后呢被一个观众的角度发到网上之后，就一下就火起来了。这个视频
1: 当时你们也没有经过提前的彩排，
2: 没有，就是当场，然后我们在那个裁判席下来，可能学了不到五分钟，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大家就组织一起拍一下。本来是想在赛事的官方号上去发布一下，让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裁判团。然后呢，没有想到是在一个观众的角度上发出来了之后，然后让我们这个裁判的这个团舞就一下就火起来了。
1: 我们也特别想替听众朋友问一问啊，这个对于你们裁判来讲。是不是不是一件难事儿？学五分钟就应该能跳吧？
2: 对，这个对于专业的裁判来说，其实应该没有那么的复杂，而再加上这次的动作，然后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没有那么的高难度、高强度，所以学五分钟对于专业裁判来说应该是够用了。
1: 对，其实提到拉丁，我们都会觉得他这个舞步呢是非常的飒。就让人感觉呢，是让所有的朋友呢，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那种感觉。

0: 课外班，然后呢我就可以在那待一下，
1: 能玩去了，
0: 对，去玩然后呢也没有想过以后会当做一个专业的路去走，所以就是第一年和第二年可能是玩，可能到第三年的时候，哎，开始慢慢比赛了之后，可能就觉得哇，这个赛场的那种状态和氛围就还是吸引到我了，然后我就慢慢自己去喜欢上了这个专业，然后才是走上了这条路。
2: 嗯，石恩呢？石恩怎么样？就是因为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说女孩。

0: 我感觉好像体育舞蹈更大一点。
1: 体育舞蹈更大？
0: 嗯，
2: 因为我们当时有人就是相对的测算过，就是我们跳完一曲，我们比如说竞赛的时候一曲一分半的舞蹈的话，相当于是全力跑了一个800米的一种状态。
0: 对，体能消耗还有心率上，
2: 就是属于那种冲刺跑的那种状态。
3: 哦，是不是因为一个动作在比赛当中呢，肯定是分秒必争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其实也兴奋，
2: 而且我们比赛的时候是五支舞，我们是跳五支舞，等于说是五个一分半，
3: 哎，
2: 然后呢所以一轮下来可能需要一个10分钟，
3: 嗯，
2: 但是这十分钟可能基本上都保持在一个高强度高心率的一个状态，
3: 嗯，
2: 所以对体能的消耗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0: 那么像男生和女生，比如说他们两个之间是不是有一个要作为一个主动，有一个是作为一个被动，还是说他们在让老师去给他们做一些这种分配呢？
1: 一般还是男生主动，
0: 男生主动，
1: 对，
0: 他会带着，
1: 对，他带着，女生是背影带啊。

0: 心理状态是那种不自信，嗯，
1: 包括眼神也是躲闪。
0: 对，很多时候就是在评判的时候，哎 ，OK， 我从他走上来，我就知道这个小朋友可以是进入到第几轮，可以进入到什么什么成绩，可以去走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轮次
2: 啊。从上场就开始为你打分了，
0: 对，
2: 白鹿瑶同学，
0: 哎呀，
2: 所以
0: 甚至到他下场也是一样的
2: 啊。
3: 那一般来讲哈，陈老师包括蔡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您心中的这种高分的选手，他从一上场得给一种什么气质呢？
0: 就是心中。

就是在这个舞蹈中感觉像是找到了自己，也就是之前说的像一场比赛啊，我在这比赛中找到这个自信，然后找到感觉有自己的这个价值，然后慢慢慢慢我就把自己打开了。不管是现在是对老师还是对学生，我都感觉就是像陈老师刚刚说，就是这个控场啊，或者是跟别人说话，就是能感觉就是可以做自己。就没有说那么我害怕我说这个话别人会不会怎么样啊，或者是什么，就是感觉想很想表现自己。所以我觉得女孩子

0: 找到一个兴趣爱好，而是说我融入到这样一个充满自信的群体，在这个赛场也好，或者说在平时我们的这个辅导课上也好，他能获得这种来自八方的这种肯定，本身对于小朋友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就锻炼自信心的一种方式。
1: 是的，我们也来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跟我们互动，
0: 特别多。
1: 对，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首页找到峰回路转的图标，点击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同时在聊天室上方有一个摄像头按钮，您点击进入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比如说7646就说啊，说拉丁舞节奏特别快，动作也非常的连贯，说长期锻炼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改善体态，促进心理健康，释放压力，
0: 促进心理健康，是不是那个唰这那一步很解压呀？
1: 那现在你看，除了向小朋友学习的话，是不是也有越来越多的这种成年人，他们是出于各种各样的这种目的，比如说改善体态啊，促进心理健康，释放压力，是不是也都在学习啊？

0: 我跟你说，你可别吹。咱们今天直播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要推出一个共创视频，咱们也提前预告一下啊。
1: 对，
0: 我们这个共创视频呢，确实是不容易啊。刚才我们在导播间已经练了半天了。
1: 是。

0: 练了些什么，比如说包括刚才我们说性格呀、自信呀、气场，其实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面也让自己收获了很多呢？对于像体育舞蹈来说，
1: 是的，其实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带给我的变化，就是也是通过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之中，老师会经常告诉你一个状态，叫做

0: 些包括节奏，就是一些反正一些简单的步子，然后让他可以快速的去上手，然后让他摆几个造型，然后觉得哇今天好漂亮，然后包括穿的小裙子，然后小高跟鞋，其实这些都是小女孩很喜欢的。我小时候也是为了那个小裙子和小高跟鞋。
1: 对，那也太有吸引力了。
0: 对，然后可以从一些比如说外形上，然后引导一些小女孩，告诉她，比如说跳舞啊，你会变得漂亮啊，或者你可以穿漂亮的裙子，今天可以，比如说

0: 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十五点、二十一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1935年的冬天，福建长汀的深山里，春雨裹着寒意砸在泥泞的山路上，枪声在山谷里来回震荡。一个胡子花白、眼镜沾着泥点的老人被警卫员架着往前跑，突然老人竟然猛地推开身边的警卫员，纵身一跃，消失在了悬崖下的浓雾里。这位老人究竟是谁？年近花甲的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为什么要抛家舍业去跟毛头小子挤新式学堂？面对一壶米酒，他为什么会关上了大门？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滩，一个只会说古文不会讲上海话的穷书生是怎么从特务的眼皮子底下溜走的？动听天下，田阳跟您聊聊永远年轻的

0: 都搜了出来，当众剁了个粉碎。看着家人震惊的脸，他掷地有声地说：
1: 搞革命，看来不能只是动笔动嘴，还要动手动刀。
0: 就在这件事之后不久，

在这群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几岁的参会代表里，何书恒是年纪最大的那一个。可没有人觉得他是个跟不上脚步的老人，反而都觉得这个留着胡子的何大叔是所有人里面最有冲劲儿、最敢闯敢干的人之一。

0: 后路。可何书恒没有半点退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1: 执法干部，我必须为您出。

由于大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逮捕和屠杀，何叔衡的工作重心也从湖南转移到了上海，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支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当时的上海就是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巡捕遍地的虎穴狼窝，到处都是眼线和盯梢的特务，一不小心就可能落入敌人的手里，丢掉性命。而何叔衡一个

最后直接桌子一拍，何书恒听到这句话，心里的石头算落了地，可脸上还是那副迂腐的模样，不紧不慢地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长衫，迈着方步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审讯室。等何书恒早都走远了，透机关才得到消息，军官刚才放走的那个满嘴古文的老头，竟然就是他们要抓的中共元老何书恒，人头价值上万。除了临危不乱的智慧，何书恒身上最让人敬佩的就是他那股活到老学到老的韧劲儿。抗战前夕，何书恒被派往莫斯科出席党的会议，之后就留在了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学习。当时的他已经50多岁了，要在完全陌生的国家学习一门完全陌生的外语，难度有多大可想而知。当时和他一起学习的基本上都是20郎当岁的年轻留学生，这些小年轻都觉得特别拗口，记不住的俄语单词愣是让何书恒这个年过半百的老学生一一攻克了。他也没有什么学习外语的捷径，就是死记硬背，一个单词别人背10几遍就觉得够了，他要背几百遍，默写几百遍，直到把这个单词刻进脑子里。他在宿舍里背，在走廊里背，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也在背，就连走路的时候嘴里都在念叨着俄语单词。一起学习的年轻人们看着这个老人这么拼命，都觉得自愧不如。和他一起学习的徐特立老先生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的时候曾经说，在政治上是何书恒同志带领我们的。

在对立面，何书恒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在红军主力长征的时候，何书恒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那是一段极度艰难的日子，敌人的封锁越来越严，根据地的范围一点点缩小，他们只能在深山老林里东躲西藏，风餐露宿，随时都可能面临牺牲。他们白天不敢走大路，只能在夜里沿着崎岖的山路前行。连日的奔波加上缺衣少食，让年近六旬的何书恒的身体几乎达到了极限。走到福建长汀境内的时候，所有人都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大家就在深山里的一户人家停了下来，想歇歇脚，做点热饭，补充一下体力。可谁也没想到，就是做饭时升起的那一缕炊烟，引来了山下的地主武装保安团。当哨兵发现敌人的时候，几百个敌人已经把他们的小屋团团围住了。警卫排的战士们立刻举枪还击，掩护着何书恒他们往山上撤退。可年仅六旬的何书恒本来就已经连日奔波，体力透支，再加上山路泥泞，大雨湿滑，他越走越慢，气喘吁吁。身边的警卫员看到了，赶紧架起他的胳膊，拖着他往前跑。可何书恒心里清楚，敌人就在身后，自己这个样子只会拖累身边的战友。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7号白天多云，下午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2: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余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

太简单了，我只用不到五秒钟就给出了答案。药儿胡同真急是一句典型的老北京歇后语，其背后的故事与药儿胡同的历史功能及语言谐音密切相关，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甄姬队的甄姬与脾气甄急的甄急在发音上完全一致，而药儿胡同在民国时期是京师警察厅甄姬大队的所在地，位于胡同五号院，负责案件侦查和抓捕工作。由于侦缉大队的工作性质本身带有紧迫性，民间便巧妙利用谐音将侦缉转化为侦缉，形成调侃或形容某人特别着急的俏皮话。清末至民国时期，药儿胡同五号院先后作为外城巡警厅。

有天空那么大，心如毫发之喜。就夸奖呗。这中年人就说，你会看相吗？姜小良说，我们黄埔生要学心理学和心相学。这个中年人啊点点头，不再开腔，不再说话了。沉默了好半晌，这中年人说了，说我要救你出去也是易如反掌。我告诉你，我

潘经理呢坐着漂亮的这个人力包月车呀回家，结果李三就跟踪上了，跟踪到了他在西单二条的住宅以内。那么李三呢跟在车后，又躲在这个潘宅院里的这个包车。

全家呀，向故宫等机构捐赠了很多的国宝文物，光捐给故宫的青铜器、古玉等等就有147件，还有真善的古籍啊，是17000多册。那走在这条胡同里边，时光好像就凝固了一样。胡同两侧的大门啊，很是有古风古意。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啊，民居代表着主人的身份地位，尤其是门楼以及门上的装饰件，比如像门帛呀、如意这个金属包叶呀，还有这个抱鼓石啊，还有这个门檩下边的这个装饰啊，还有门帘啊等等啊，都体现着主人的阶层和爱好，有着民居文化的不可替代性。

动荡，也有人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不过呢，留下了40多本谜语集子，现在翻起来啊，还很有意思。您能想到百年

0: 庄陵呢，就是当年挂谜条的地方。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呢，也见证过民国文人竞相拍大腿、击节叫好的精彩瞬间。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

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

日头条，今日头条。最高人民法院昨天

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34800个，其中包含增发的80000个家庭和个人指标，其中家庭增发60000个，个人增发20000个。需要提示的是，家庭积分排序入围的将由市有关部门对家庭申请人的亲属关系进行核查，核查通过后发放。

0: 发电。柔性特质呢，还能够适配卫星曲面太阳翼，解决传统光伏的诸多痛点。
1: 近日，15五期间，北京首项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在门头沟区全面投入运行。这项工程使门头沟区220千伏变电容量翻了一番，从此前的36万千伏安提升到72万千伏安。这将增强首都西部电网的供电保障能力，提升山区电网安全韧性，为冬季煤改电清洁取暖和夏季高峰用电提供支撑。
0: 昨天，北京脑心共病疑难病会诊中心在

0: 康复科专家咨询，寻求解决方案。
1: 六岁半，就是每天尿床，都说这长大了就好了。
2: 小朋友自己会有困扰吗？
1: 就会，他尿完床以后情绪会比较低落，害羞啊，不好意思之类的。
2: 医生有给什么建议吗？
1: 中医科给开的中药，综合科的主任就给开的西药，还有康复科给的按摩手法和针灸的穴位，我们回去一起配合着，说不定效果更好一些。
0: 一些家长抱有长大自愈的想法，并没有意识到孩子长大了却还在频繁尿床，可能是患有疾病。尿床在医学上称为遗尿。北京儿童医院肾脏内科知名专家、遗尿专科门诊负责人刘小梅给出了诊断标准。
3: 年龄大于等于五岁，每个月仍然在遗尿至少一次，并且连续三个月以上，我们就可以考虑他患有遗尿症。
0: 刘小梅说，尿床看似小事，长期忽视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需要警惕背后隐藏的健康问题。
3: 遗尿背后的主要的问题就是一个发育延迟的问题，当然也要找一找它背后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泌尿系统、神经系统、代谢方面等等多学科的一些疾病的影响到孩子遗尿的发生或者是发展。那么遗尿症呢，在儿童的发病率实际上很高，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0: 目前治疗遗尿症的方法主要有药物治疗、遗尿报警器、膀胱训练、中医治疗等。刘小梅提醒家长要帮助孩子调整作息习惯，鼓励孩子白天正常喝水和运动，晚餐宜早且要清淡，少盐少油，饭后不宜剧烈活动或过度兴奋，要尽早睡眠，睡前两到三小时应不再进食，也要养成每天规律排尿、睡前排尿的好习惯。另外，当出现以下情况时，要带孩子及时就医。
3: 第一，如果孩子频繁地发生夜遗尿，比如说每天晚上都发生遗尿，甚至是一晚上尿床几次，我们需要引起关注。第二，如果孩子在日间也有排尿行为的问题，比如说尿着急、尿频，甚至尿湿裤子、排尿不畅等等这些问题，这需要尽早来治疗。第三，如果遗尿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健康了，比如说不爱参加学校的活动，或者比较的自卑，行为方面的多动啊、注意缺陷呀，还有就是孩子有睡眠健康问题，我们也需要尽早的来看。
4: 怀柔区因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受损的乡村公路重建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目前，前清路、双廊路、安西路等58条道路已经完成重建并通车，总修复里程 71.9 公里，沿线群众出行条件显著改善。据了解，这次全区乡村公路恢复重建共涉及83条道路、5座桥梁，总里程 84.46 公里。截至目前，已经完成58条道路。

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据了解，国家防总办公室

0: 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1: 为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5月25号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这个案件进行挂牌督办。5月22号

0: 有礼，北京人。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

0: 近日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这是中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
1: 这部新规啊，精准填补了我国超龄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的制度短板，明确了超龄劳动者的适用范围、核心权益、用工双方的权责、社保参保以及争议维权机制，聚焦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险四大核心权益，细化用人单位用工责任，畅通维权渠道，兼顾劳动者权益保障与企业用工成本平衡，为海量超龄就业群体筑牢法律保障的屏障，适配我国人口老龄化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的社会发展需求。
0: 工会劳动法律顾问李华平介绍说，

0: 劳动者选择的尊重。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出台，可以说呢，对达到退休年龄的超龄劳动者继续从事劳动，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提供了有效的权益保护措施。王从虎教授强调，新规刚刚出台，落地实施有一个过程，相关的更为细化的配套政策和系列措施呢，相信会随着实践的深入不断出台。
1: 当然现在开始实施，在实施过程会有问题的需求，尤其是比如说用工的标准、用工的报酬、不同年龄段还有不同的状况，到底怎么去付费，怎么去保证既要用它又要不增加用人单位的成本，这样我觉得肯定需要一些制度来配套。具体来说，比如说现在这次解决了它的用工

个人的身份继续缴纳，也允许和单位协商，由单位进行代缴。这样体现了既不过重加重企业的负担，也能平衡劳动者的这个社保的一个衔接，这个满足这个社保缴纳的这种条件，这两者之间的利益的平衡。

0: 跟随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向南一起走进新丰里。
1: 放学时间，孩子们从新丰里园区穿行，有的直接留在开阔广场和家人或散步或游戏，又或者坐在长椅上读一本书。
2: 我们就在这儿住嘛，一下课就陪着过这儿玩了，就
3: 打网球，
2: 上面还有网球，
3: 还挺好
4: 的，吃的呀，玩的
2: 还行，还都挺全乎的。开业以后，周边这些住户们都来这儿。
1: 位于西城区德胜街道的新丰里园区，其前身是北京公交集团保修分公司的办公旧址。随着城市快速迭代，工业功能逐步外迁，这片场地也开启了多元转型，先后变身天秀市场、快捷酒店与便民超市等。但多年来，场地功能杂乱，布局零散，空间利用率

0: 改造过程中，园区没有选择大拆大建，而是通过肌理保留、功能重塑、配套升级来完成换新，补齐民生服务、文化休闲、生态绿化的短板，精准对接了周边居民的生活需求。
1: 保留了一些原有的历史肌理，像一些老旧的一些砖墙，有一些历史气

0: 幕墙啊，增加自然采光的方式，减少商户的能耗，希望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花园城市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们在整体改造的时候，也是保留了原有的树种，海棠、松柏、榆树等等各种各样的树种，然后让整体园区的绿化面积进行了一定的增加，让这里三季有花，四季常绿，日常的时候可以多来这里溜达溜达。
1: 功能迭代是园区蝶变的核心亮点。改造后的新丰里不再是单一的商业或工业场地，而是成为综合性开放园区。要说和周边市民生活联系最紧密的，莫过于福地市集。
0: 它兼具了传统菜市场的这种市井烟火，以及亲民实惠的定价，同时呢，它又拥有精品超市拥有的严苛的品质和格调。它主要是服务周边的居民，满足他们的日常所需。
1: 果蔬生鲜、日用百货、特色小吃一应俱全，飘香的豆浆、带露珠的青菜和新鲜的水果演绎着园区的烟火气。居住在附近的高女士说，
2: 菜呀水果都卫生干净，价格挺实惠，我们是基本上隔一天买一次吧，就说这个樱桃挺甜的，又大还又实惠，孩子也爱吃，我们大人也爱吃。
1: 走进现在的新丰里，多巴胺的配色堪称是年轻人的心头好。紫色的朗读亭，多彩的墙面装饰，每一处细节都洋溢着青春气息与跃动节律。再到体育文化运动中心打一场羽毛球，酣畅淋漓。新丰里项目市场负责人宋维说，
0: 那这里呢是新丰里园区另一家主力店京市体育，它原有呢是公交厂的一个保修车间，后来历经改造腾退，重新的修缮，也是利用原有的厂房这种高挑高的这种结构，我们把它改造成了一个这种拥有复合型功能的一个体育场馆。它涵盖了羽毛球、乒乓球、网球、排球、篮球等等多类球类运动，主要也是解决了周边的尤其青少年群体、儿童群体它的体育运动、体育健身等等这种需求。
1: 大学生小李就常约着同学们来这儿打球聊天，
3: 课余的时间会过来运动打球。场地我感觉宽敞明亮，然后场地也会更干净一些，价格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还是比较能接受的，所以我们同学之间朋友之间也会比较经常来这里。
1: 走出运动中心，2000平方米的广场空间得到充分利用，文艺汇演、露天电影放映、主题市集等

市集啊、主题的 IP 活动啊、快闪店的方式，打造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内容，让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园区，来到园区。啊，就像去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广场也办了一场啤酒节活动，也是广受周边的居民的喜爱。尤其我们还投放了大概200块的公交站台的广告。

0: 停车分时租赁的方式，以最优的价格帮他们解决停车的问题。
1: 全新开放的新丰里实现了从低效闲置地到便民活力园的华丽转身，从工业厂房到市井市集，再到多元活力的城市公共园区，新丰里的前世今生是北京市唤醒城市沉睡空间、推进老城有机更新的生动缩影。未来，这片新生的土地将持续释放活力，以全新姿态赋能园区，让每一寸城市空间都绽放民生暖意与时代光彩。
2: 今天的问答。

0: 非常有创意的、有接地气儿的优秀作品脱颖而出了啊！
1: 是的，两周前是相关的负责人呢给我们介绍这一次大赛的一些趋势啊、走向。当时我们听众就是在微信平台上分享了好多大家认为北京交通的一些痛点，觉得就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大家也开了很多脑洞。毕竟我们交通广播的听众对于北京的交通还是非常了解、也关注的。所以两周之后呢，我们已经看到比赛的结果了。我们今天呢也会在本周的《大家谈交通》节目当中把部分团队的师生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来自北京建筑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其中呢有研究为沥青来净化味道的，
0: 哎，
1: 尝试在修路的时候给沥青。

0: 的时间。
1: 对，第一次挑战人类就是咱们的这个在咱们的空间站里面待一年。
0: 这个说实话，从心理上到体力上，应该说对于包括生理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的哈。
1: 对对对，以后可能我们这个空间站就会变成一个太空的家，就大家来来去去的啊，
0: 对对对对，
1: 家里客人来了啊，喝杯东西，行，我回去了。

0: 你只是这个你看不着，但真的把那个网子拿下来的时候发现特别脏，
1: 叹为观止的一种感觉。
0: 对，还是洗一下再开，省得跟我今天早上似的一来打了十个喷嚏。
1: 啊，你说我们交管局直播间的空调滤网啊，
0: 哎
1: 啊，那可能有一些年头了。
0: 应该也清洗。

0: 电动自行车啊，
1: 兜风
0: 吃饱撑的呗？
2: 没有，
0: 就是觉得天气不错，想要骑小电驴出去转一转这种。
1: 对，就是想出去转一转。因为前几天我们有一个女同事哈跟我说，现在发现这种两三公里通勤，确实是电动自行车是最方便的。啊，停车太贵了。我经常去银泰那边上舞蹈课嘛，然后去银泰上舞蹈课，停车费一个小时。

0: 盛世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8:00。
3: 北京广。

0: 况预报。
1: 好，早上的8:01，我们关注一下路况。目前有一些更新的事故路段，在莲石东路莲芳东桥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还有在东四环霄云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南三环杨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关注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南段南向北，东三环华威桥到双井桥南向北，国贸桥到三元桥南北双向，还有在东四环四方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东五环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型缓慢。同时在东四环东风北桥北侧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队尾目前已经排到了朝阳公园桥，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好，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以晴到多云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比较适宜安排户外活动。需要提醒的是，下午西部北部有阵性降雨过程，雨量分布不均，郊区出行请注意防雷避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是5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是19度，最大相对湿度80%。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4: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85858。
3: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温是比较高的，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京城是没有全市性的降水过程，洗车指数是2级，比较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0: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1: 好，专家聊天气，我们连线气象专家崔永义老师。崔老师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1: 崔老师好。今天整个天气还是晴转多云为主哈，但是好像预报里面还是说到了下午会有分散性的一些阵雨的状况，您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6: 好嘞。今天上午天空晴朗，下午天空云量就会开始增多了，西部和北部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同时南风会有所加大，阵风是在5级左右，提醒大家出行要注意防雨防风。最高气温呢与昨天相比是有所回升的，预计是在28度左右。入夜之后风力就会明显减小了，天气逐渐转晴，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9度。这就是今天的天气。然后的话，明天的话天气还是晴好，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白天会刮起3到4级。